0: 立着手睡觉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幼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93.3 公里到 194.1 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3: 我们也挺你。

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今天的交通快报，我们要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那要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现在新竹县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对不对？
2: 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愿意

0: 病患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同时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早晨时段容易出现日照眩光情形，行驶时请佩戴太阳眼镜，放慢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黄分队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在刚才连线呢了解了这个新竹县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之后，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其他的一些道路状况。像是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呢速度就放慢了，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坜哦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是40到60左右。那其中呢在这个好，这个继续往南走哦，中山高呢这个刚讲中坜内坜这里呢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哦到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呢也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20哦，主要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而且这一段呢五羊高架呢也是从中坜过后呢车速就一路放慢到20-30，然后呢要接这个国一的地方呢也是哦，就是因为呢从这个本来五羊高架也有两线道嘛，那国一呢至少有两线道，所以是四线道，但是要汇流下来国一呢整个就缩减两线道，就剩下一半的路可以走了。所以呢不管是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中山高这边哦，也是呢从这个孝前路开始到杨梅休息站哦，也都是呢大概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中山高南下74公里的地方，也是杨梅段这里哦，所以有掉落物哦，我们来帮忙通报。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呢到这个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哦这个也是从国三街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行车的瓶颈点，以及呢北上呢从这个平镇开始一直到中坜内坜这一段

段哦，也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北上呢有两个散落物的地方哦，一个是在中山高北上69公里，这个呢是杨梅路段，还有呢在北上的57公里，这个是内坜路段。这两个路段哦，就是中山高的北上呢有掉落物的部分，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哦，现在国二呢往东的方向哦，行车的瓶颈点呢是从这个郡头到机场端这里，还有从大南到接国三莺歌系统这里哦，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至于国二往西来讲哦，现在呢全线速度大概都是60-70，只有从这个国一接大竹这里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而国三北二高来讲呢，现在南下哦，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哦。那其他呢北二高呢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刚才这个分队长也有说哦，国三相对来讲哦，在桃竹路段呢都这个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还有呢国三哦，一直要到了这个南下117.9公里，这个人这里已经是过了哦，我们来看大概是后龙这个路段了哈、哦、国三南下后龙路段呢，这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时间8:22，我们来关心国道的这个交通状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中山高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就一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放慢到40-50，而且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往南呢，就更慢了哈。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时速呢大概不到40。要一直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之后呢，时速大概回升到60-70，不过啊，到了右师这里又开始塞起来了。从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右师，一直到这个孝前路这一段呢，先是放慢到20-30，过了孝前路之后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受到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影响，所以这一段呢几乎要定点了，这段呢大概时速不到20。那相对的呢，五羊高架也是哈，五羊高架我们看到南下的部分过了中立之后呢，也大概就是40-50的车速，一直到杨梅端这里，然后呢要汇入中山高呢，又到时速不到20这个部分哦，现在都是行车的瓶颈点，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哦，说74.4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至于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哈，从杨梅端开始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就会稍微比较正常了，可以恢复到80-90以上。不过呢到了竹北之后，从中山高南下呢，竹北一直到竹科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又恢复到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中山高北上啊，现在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大概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哦，这个北上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平镇这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呢，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之后哦，继续北上，就还算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车速。不过呢，一直到了这个北上的桃园路段开始哦，从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现在也是走红毯哦，大概时速也不到40。那北上有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中山高北上哦，57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内坜路段哦，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还有呢，是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国二机场支线呢，现在看起来哦，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往西从中山高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现在大概也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他国二呢，往西或往东其他路段呢，看起来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现在呢南下从莺歌系统开始到大溪这一段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

国三呢还有在这个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呢，到宝山这一段哦，也大概都是六七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国三也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散落物呢出现在这个新竹系统这里哦，在加东之前这里呢 103.9 公里的地方是路面上散落物，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邮局呢恢复了这个帮大家代寄美国的包裹，从六月起呢开始可以帮大家代办预缴关税的部分，小商品呢在$800之内的就恢复收寄了。好，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呢，中华邮政宣布因应美国海关取消低价商品小额免税制度，将从6月1号开始呢，这个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的服务6月1号起呢，邮局就会帮你代办这个部分。好，也就是说呢，你这个邮局会协助代办呢报关以及呢预缴关税哈，然后呢同步呢全面恢复收寄这个美国的有一些邮件，包含了这个跨境电商的业者啊哈，也可以来利用这个服务。因为呢美国政府从去年8月29号开始呢取消了低价商品的一个小额免税优惠啊，所以呢那时候寄往美国的一些这些包裹啦或邮件啦价值呢本来在$800以下以前是免税的啊，但是呢在去年那个时候美国8月29号开始呢就收这个关税啊，那样子那那时候要寄的话要先缴这个关税，然后还要呢去报关就比较麻烦。但是呢美国从这个6月1号起呢中华邮政也推出了帮你代缴这个关税还有报关的一个服务。那如果是你的这个文件啦或者是商品啊或者是礼品啊价值在100美元以下的这些东西呢还是免税。但是呢如果呢超过$100到$800之间的这个关税呢是收取10%，那邮局呢会可以帮你报关还有代办这个手续哈。好，那至于超过$800的邮件啊或这些商品啊礼品的话哈，那这个还是维持现在的模式，就是呢这个美国邮政会在投递的时候呢向收件人那边收取相关的税费这个部分。那详细的资讯呢大家可以上中华邮政的官网查询。

现在看到我在中山高南下哈，这个杨梅休息站现在车多哦，而且因为南下哈，就是这个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哈，本来车子就很多，因为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现在呢也连带影响到了杨梅休息站，现在车多进不去喽。我们来听这个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藏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到安讲习，可换

0: 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三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2: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1: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 2.7 亿 ,300 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 到 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 南部地区25到

2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2: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1: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2: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利用警广的 APP 或者上警广的官网哦，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现在进行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我们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哦。在这个中山高呢往南的部分，从过了桃园之后哦，就一路红通通哦，也就是时速不到40，从这个中山高往南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哈，到中坜转接二这一段，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速，大概是20-30。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有回升一下哈，大概呢从中坜转接二到平镇之间呢，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时速有恢复80-90以上。不过过了平镇之后哈，就开始时速又放慢了哟。过了平镇之后呢，先是大概60-70的一个车速到这个平镇一，过了平镇一之后呢，速度又更慢了一点，大概是40-50啊。再来呢，就是到了这个右师路段，那过右师之后呢，时速呢大概是20-30，而且呢到孝前路之后呢就要定点了。OK， 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非常的庞大，因为现在五羊高架呢也红通通红成一片了。从这个中山高呢五羊高架哈、哦、南下呢，从中坜路段开始哦，就一路呢时速不到40。所以现在五羊高架南下部分也不是很好走哈，这个中山高不管是中山高本身南下，还是旁边的五羊高架，这个中坜啊平镇右师这一段哈，大概呢都是20-30或顶多40-50的一个车速，而且呢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流下来之后哈，就更慢了，因为你看这个高架车也多，平面车也多，所以整个汇流呢就是几乎要定点了哈，这个在杨梅端这里，还有呢在这个杨梅这一段哦，指标器3公里的地方呢，依然有散落物，依然有散落物。大家汇流下来的时候就要注意哈、哦，路面上可能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不过呢，过了杨梅这一段之后就好了。中山高哈、哦、南下，过了杨梅这一段之后就疏解开来，车速呢就可以恢复正常。一直呢往南要到了竹北之后，

中山高呢，竹北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看起来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往南哦，指标110.7公里的地方，这是头份路段。现在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中山高北上呢这个新竹系统从国三接过来哦，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呢的行车瓶颈点呢就出现在从平镇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哦，也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以及北上过了桃园到林口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哈，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至于在机场系统的部分呢，现在呢往东看起来呢虽然是顺畅好走的，而往西来讲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这一段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哦，这段现在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国三北二高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以及呢国三南下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03.9公里啊，这个呢是这个新竹系统过后哦，一直到嘉东之前啊，这一段啊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至于国三北上来讲，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哦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哈，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国一南下哈，这个中立啊、平镇、又石、杨梅这边都非常不好走，而且连旁边的五羊高架都是哈，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上国一哈，还来得及的话，那你希望可以顺畅好走一点的话，可以来利用国三哈，或者是台61线，相对呢都算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8:47，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哈。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就一路红通通哦，这伤脑筋哦。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呢，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哦，都是走红毯的一个情况，时速不到40。这一段的五羊高架是好走的，但是呢，五羊高架呢，则是从中立过后哈，一直到平镇啊、杨梅这里哈，也是走红毯。但是呢，在五羊高架南下来讲的话，中立之前呢算是顺畅好走的，那反而呢是中山高哈、哦，在中立之前哈、哦，从桃园到中立这一段呢是走红毯，那中山高呢过了中立之后呢，稍微速度有所回升，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但是呢过了右师之后，一直到呢这个杨梅端这里哦，又恢复不到40的一个车速哈、哦、这个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关系哈、哦、所以呢五羊高架呢是从这个中立一直到杨梅这里车子比较多，那20-3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哦南下呢这个从竹北到竹科这里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南下要留意的就是 110.7 公里的地方头份路段，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了。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中山高北上哈，大概呢就是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就会稍微回升了哈，大概竹科竹北这一段是60-70，过了竹北之后的北上呢就一路顺畅一直到桃园哦，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又再度放慢。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现在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这行车的瓶颈点是在往西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哈，其他呢国二看起来还算是顺畅。至于在国三方面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桃竹路段来讲行车瓶颈点呢是在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南下呢莺歌系统到大溪呢现在大概也是40-50的一个车速。国三要留意的呢是在这个 103.9 公里哈，就是过了新竹系统到嘉东之前所这边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有四个县市哈推出这个为长者哈缴这个健保费哈健保费的一个优惠措施哈，估计呢有数十万的这个长者啊可以受惠。我们来看看是哪些县市呢哈，就是呢现行哦，就算你没有

没有工作的话，每个月呢还是要缴最低这个826元的一个健保自付额。那有一些县市呢就开始推动说，哎，帮长辈代缴健保费，像是今年一月开始，台东县台东啊，东部哈，这个花莲下面那个台东，台东县呢，70岁以上的长辈呢，的这个健保自付额呢，就由县府来代垫。然后4月开始呢，南投也加入了，南投县呢是为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来这个免健保费。后续还有跟进的县市，包含了苗栗县啊，预计在7月上路，还有新竹市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会上路。这4个县市的长辈加起来哦，大概呢就预估会破10万人哈，这个部分。根据各县市政府的官网资讯哦，台东县呢从今年1月开始呢就全面实施银发族健保费的补助政策。那补助的呢是70岁以上的长者哈，在台东涉及满1年哈，然后呢有实际居住在国内183天哈，那他的健保费呢就由台东县政府来代缴。那预估呢在台东呢有30000名的这个长者来受惠，而且呢这个不需要亲自去这个公所办理哈，也不用提出申请，台东县政府社会局呢已经帮补助对象造册了哈，会根据这个补助对象呢来这个直接哦去补助他的健保费，做健保费减免，由这个台东县政府的社会处来支应。另外呢4月的时候啊，南投县呢也帮65岁以上的这个他们谈南投县内的这个长者哦，还有呢这个55岁以上的原住民哦，来代缴这个健保费。所以南投县跟台东县已经率先实施了，再来要实施的县市呢是苗栗。苗栗从预计7月开始会帮县内80岁以上的长者来代缴健保费，预估呢大约有2.5万人可以受惠。那这一年呢所需的经费大概是2.56亿元哈，这个部分。至于新竹市呢，这个新竹市呢是规划说在今年第四季哦，针对呢新竹市满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年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哈，也会由这个市府来帮忙代缴这个健保费。那预计呢，新竹市大约有7万多名的这个长者也会受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 372.2 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哦，进行的是国境雕点照过来。这一个礼拜以来呢的这个国际焦点哦，依然呢会围绕在这个美国哈，因为呢美国的一举一动呢都牵涉到这个国际局势哦。像是呢美国因为他们的通膨呢创了三年来的新高，所以他们新任的这个 Fed 主席哦，对于要不要升息哦，就陷入了两难。好，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五月份呢他们的消费者信心呢创下了历史新低，创下历史新低哦，而且他们的通膨 CPI 已经飙升到了 3.8%， 则是三年新高哦，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入创三年新低，可是呢，通膨哦飙到了三年新高。这让刚上任的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沃许哦面临了两难。那因为呢，这个照经济常理来讲哦，如果高通膨的话呢，就必须要升息哦来抑制通膨。但是呢，这个任命他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已经先放话了，希望他来降息哈。他说呢，如果他没有降息的话呢，川普会非常的失望哈。所以这个部分哦，他到底要升息还是降息呢？他现在就陷入了两难。那美国民众在刚过的这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们有一个这个纪念日，一个长周末，那很多人都会出游。那但是呢，他们出游的时候就要开车出去嘛，就被美国的这个高油价给吓到了。像是他们加半桶油的话，就要花费大概$40，大约是1200多块台币这个部分。那所以呢，这个是半桶油，如果加满的话，哇，那就是 double 了，这个金额大概就是2400多要2500了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就很多这个美国人哦，他们本来假日有要出游的计划，可是因为这个油费大涨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呢可能就会打消出游的计划哈。那这样子连带的呢，就会影响到国内的一个消费。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他们的汽油价格呢年增 28.4%， 轮胎价格呢也上涨了 4%， 还有汽车的维修费用呢也超过 5%， 增加超过 5%， 还有呢这个汽车的保险成本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也涨了快40%，这个部分。所以对美国人而言，现在拥有一部车子，一个代步工具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他们整个养车的成本呢大幅增加，大幅增加哈。那随着这个生活的这些各项的杂物价格上涨，还有油价呢飙涨啊，四月份美国各地的这个各地杂货的成本呢就上升了1%这个部分，所以呢让美国民众就更不敢消费了。

雪上加霜的是呢，美国农业部哦，三月份的时候也说哈，现在呢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在美国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哈。但是农产品来讲的话，因为农产品就是吃的嘛哈，所以又是不得不买的东西哦。发现说更多的消费者呢，会转向有折扣的这个地方来买，尤其是买一些集齐品、集齐品的部分哈。所以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哦，在美国来讲就持续的往下滑，持续往下滑，创下了历史新低哈。这个部分，所以呢，有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呢认为说，现在的经济其实蛮疲弱的哈。这个部分就对他们，对他们的经济呢不是很有信心哈。这个部分，那所以呢，新任的这个联准会主席沃许哦，他这个刚上任嘛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哎，他再来的一个这个汇率走向到底会升息还是降息呢？哈，那一般呢，经济现在这样子一个下行的状况，就会来升息应对。可是呢，总统川普又放话说，希望他呢来降息哦，所以呢，说他现在陷入了两难。

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现在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就一路红通通哦。从这个中山高南下桃园到国二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20-30，过了国二之后呢，稍微回升到40-50。不过呢，到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又再度放慢了。从这个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

内力还有中力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呢，时速又再度回到了40以下、哦、大概要过了这个中力转接二之后，时速才会稍微回升到60-70，然后呢才会过了平证之后才会回复到80-90的一个正常车速。不过呢国一南下哦，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了校前路这一端呢又几乎要定点了，主要还是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相当的庞大哈。这边呢因为我看到五羊高架本身呢过了中立路段之后就开始塞车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南下从中立路段一直到平镇幼师杨梅这边哈，大概都是不超过40的一个车速，然后接过来中山高呢这边呢杨梅路段哈会稍微有点定点的状况，不过过了杨梅路段之后哈，就会车速呢快速回升到60-70，好，挨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稍早跟大家提醒的这个中山高南下哈，说杨梅路段呢本来有掉落物，现在没有看到了，现在没有看到了，应该是排除了哈。好，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哈，我们看到呢，刚刚说过了杨梅之后呢，车速呢就大概可以从这个二三十啊来回升到六七十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大概一直保持到这个湖口啊、竹北、竹科这一段。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中山高南下就恢复了八九十以上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北上呢，行车瓶颈点呢是从头份开始。中山高北上呢，头份哦，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北上哦，大概是平镇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呢，就要到这个中山高北上哦，过了桃园之后，从中山高呢北上过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那时速呢又再度掉到只有二三十，这要请大家来恢复耐心。还有呢，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呢，往东的方向哦，从大竹一直到南桃园，其实往西也是这段哦，南桃园到大竹哦，相对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国二呢现在看起来全线顺畅。至于国道三号呢，北二高来讲哦，南下的部分呢，从三鹰路段到大溪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溪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而过了龙潭之后呢，车速就恢复正常。好，国三呢，稍早讲的掉落物呢，也都排除了，也都排除了。其他有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呢，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早上的9:19，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哦，还是有些行车瓶颈点的，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像是呢，在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哈，就一路走红潭，走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哦，哈，这个部分。那五羊高架的这一段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五羊高架反而是过了中立之后，就开始一路塞车。塞到了杨梅哈，所以呢，五羊高架呢，从中立一直到杨梅这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时速呢也是不超过40。那中山高呢，反而是过了中立路段之后呢，就一路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校前路哦，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这个车流哦，才使得呢中山高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呢，几乎要定点了哈，这个部分就是单纯的车多，那大家在车多的时候呢，车多排队哈，就不要去插队，不然很容易发生这个擦撞啊追撞的事故哈，这个部分提醒一下。那至于过了这个杨梅端之后哈，中山高往南呢，那个一路到了湖口、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大概都可以提升到60-70。

至于中山高北上哈，现在呢，大概从头份哦，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还有竹科竹北，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北上的部分呢，中山高过了竹北之后呢，车行速度也是可以提升到八九十以上。然后呢，北上就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桃园以北哈，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是二三十。还有呢，这个北上的中山高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哈，接过来一直到三重啊，好到这个环北啊，那个台北这一段哈，大概都是二三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这个往东的方向哈，这个从大南街国三这里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往西的话呢，则从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呢也都可以在八九十以上的车速。

而过山呢，北二高哈，现在看到呢，南下的部分过了三鹰之后，车速就放慢了啊。这个国道三号从三鹰路段呢，一直到经过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呢，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其他呢，国三现在看起来哈，桃竹路段哈，其他的路段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生活知识家啊，今天呢，国际焦点照过来提供的第二则讯息，刚是跟大家讲到这个美国哦，因为通膨很严重，还有消费者信心哦的指数下滑，就代表大家都不太愿意消费哈，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联准会呢，要不要升息呢，就陷入了两难。那现在呢，提供给大家呢，另外一个大国的消息就是中国哈，刚是美国，那中国呢，最近呢，则是这个疯狂的呢，对于这个低价的这个记忆体晶片呢，疯狂到货哈，他们价格直接对半砍。对半砍了、哦、所以呢专家说诶这可能会掀起啊全球的这个产能的海啸。这是中国呢有长兴存储还有长江存储两家这个记忆体晶片的巨头哦。最近呢他们加速扩张 DRAM, 还有 NAND 快闪记忆体的这个产能。哦、那结果呢市场就发现说诶他们呢因为产能暴增、哦、所以呢他们就以这个低于全球一半的这个破盘价、哦、来倾销他们的这个记忆体晶片。那这个举动呢也会引发市场剧烈震荡。

不过当然呢，因为呢中国的这个记忆体晶片龙头哈，这样子的一个销价竞争哦，在终端消费市场来讲哦，就有望迎来这个我们讲 RAM 啊还有硬碟价格大降价哈，可以买到甜甜价的这个部分。不过对产业来讲哦，现在就面临了这个强烈的下行风暴了哈，因为呢这个刚刚讲的中国两家这个记忆体晶片大厂哦，这个价格对半砍哈，所以呢这个全球记忆体晶片呢现在就经历了这个价格战哦，厮杀战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发现说像是DRAM啊哈的这个价格呢已经砍到了将近$150，也就是新台币4850元左右哈。但是呢这个价格$150左右其实是其他相对的其他厩商呢价格其实是$300-400哦，所以呢他呢就这个主动降价了一半以上哈，这样的破坏性的价格战。主要就是中国的厂商

要抢市占率啦，他们想要抢市占率这个部分，所以呢现在这个他因为这样子疯狂降价哦，的确呢让他的产品哦现在在美国的这个低润市场哦占到了 7.7% 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另外呢他们在 NAND 快闪体的这个记忆体市场当中呢也已经呢差起了11%到13%这个部分，那这个也就冲击到了整个记忆体市场的一个价格还有供需的变化。所以呢这个市场专家呢就分析哈，现在呢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晶片有关记忆体晶片的大厂哈，他们的议价能力呢就变弱了哈，因为主要是中国呢的这两家晶片记忆体晶片龙头大厂呢价格对半砍哦，那就让这个市场呢掀起了价格战。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1000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役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

0: 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1: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0: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3: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曾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咪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完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赤哲巡佐说：“
4: 刚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6: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哈。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5: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半点的新闻哦，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看到行车的瓶颈点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哈、啊，就一路呢红通通哦，也就是时速不到40，从这个中山高南下桃园啊，到国二机场系统啊，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二这里哈、啊，都是时速20-30。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会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则是从中立开始哈，就变也是20-30的车速，车多不好走，一直要到了这个杨梅端哈，中端呢这个五羊高架，接下来中山高的地方哈，这个一路呢这个五羊高架都是也是不到40的一个车速。而中山高呢，也是呢这个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呢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潮，所以呢时速也大概是20-30。不过呢，中山高过了杨梅端之后哈，过了杨梅这个路段之后啊，就开始呢时速渐渐恢复正常，大概可以到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了这个中山高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车速才再度放慢了，变成只有40-50。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北上哦，在这个77.8公里的地方过了湖口外侧路肩呢，有连接车抛锚了哈、哦。外侧路肩有连接车抛锚，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湖口这里哦，那我们来帮忙通报。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哈、哦，因为这个连接车抛锚在外侧路肩哈、哦，所以稍微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中山高北上呢，过了竹北之后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呢大概也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中山高北上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从那个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红通通哈，时速也是不到4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看起来哦，现在往东或往西呢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三北二高的部分，南下呢，这个从三鹰路段开始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

车速。然后呢，国三现在看起来桃竹路段哈，其他路段呢也都是算顺畅好走的，时速呢也都可以在八九十以上。祝大家行车平安咯。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哈，再麻烦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代人真的是蛮依赖 AI 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凡事问 AI 呢？我们看到呢，这是在英国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说呢，每七个人呢就有一个人会用 AI 来问诊，就是呢问说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啊，甚至有部分民众在英国因此呢会放弃去看医生哦。好，这是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哦，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把 AI 呢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当成自己的这个健康咨询工具，甚至会取代传统的这个就医流程。研究指出，每七个英国人当中就一位哦会使用这个 AI 呢来寻求健康的一个建议，而且呢甚至有些人呢会因此来取代他去这个咨询家庭医师哈。这个部分他就不就医了，这个有点危险，因为 AI 上面的资讯有时候其实不见得正确，对不对？而且呢，医师像医疗医学这个部分哦，还是蛮专业的，这个部分有时候呢，因为 AI 你只是问他，他并没有实际可以真的帮你看诊看病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这身体不舒服的话，还是呢最好还是建议啊来就医，医师呢是实际上帮你看过甚至做过一些检查之后才比较能够判断你真实的情况嘛。

而且呢，这个英国的调查研究就发现哈，不但呢每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呢会因为 AI 的这个咨询呢就不去看真实的医生，而且呢有五分之一的这个受访者表示哦，这个 AI 呢并没有特别建议他们去看医生哦，哈，就是 AI 啊就只是跟他们讲一讲哦，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并没有再跟他们讲说哎要去看医生哈，大概占了这个五分之一的人哈。其实呢，这个对于英国的这个医疗体系来讲呢，他们也是有点担心的，觉得说 AI 呢虽然带来了效率和便利哦，但是呢也引发了这个安全性和责任性的一个规。属问题。

那调查也发现哦，英国民众呢对于 AI 哦是否应该参与这个医疗决策哦，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意见分歧。调查数据显示，有37%的民众呢是支持、哦、AI 用于临床的一个决策，但是呢，有38%呢持反对立场，哦，37%赞成，38%反对，哈、哦，所以呢，其实意见还蛮分歧的，哈、哦。那个，在这个年轻族群当中，18岁到24岁的这个族群呢、哦，有49%哦是反对，反而年轻人是反对 AI 呢去导入哦，在这个临床的运用。相较之下呢，反而是65岁以上的民众哦，就有这个36%是反对的，就是年轻人哦，18岁到24岁呢是有将近一半的是反对的，但是65岁呢以上反对的才只有占了36%哈，这是在英国的研究，蛮神奇的，就是说英国的老人家65岁以上哦，反而比较信任 AI， 但是年轻人呢反而觉得说没有那么信任 AI， 觉得要把 AI 哦导入这个临床的研究哈，他们是存疑的一个态度。哎，可能是这个老人家觉得说，这个 AI 还蛮好用的，可以信任，是不是？反而是年轻人呢，保持着对这个 AI 导入临床的这个怀疑啊，这个部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是阿牛的《水查某》。

特别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77.8公里过了湖口哦，就要留意外侧路肩有连接车抛锚了，这个已经通报了哈，但还需要点时间呢来处理。还有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46.9公里，这是永安之前呢、哦、外侧车道呢有重机自撞的事故哦，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还有些施工讯息呢也提醒一下哈，像是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芦竹一直到林口之前呢，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全线施工封闭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一段呢，如果你要来利用省道的话，建议可以改走台15线。还有呢，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哈，主线呢有施工封闭哦，来进行施工，但是呢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这台66线哈，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减速慢行。另外哦，新进来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哦，往东20公里的地方，这是在这个要接国三哦莺歌系统之前，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车的事故哈、哦，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20公里的地方哈、哦，接国三之前，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

早上的9:55，我们今天的早班机又准备要来降落了。好，来帮大家呢再汇整一下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桃园之后呢，就一路红通通的哈，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大概都是20-3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稍微提升了一下哦，提升到这个60-70。不过呢，到了平镇这一段哦，又开始降到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这个台66之后哈，才会呢恢复顺畅好走。然后呢，这个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孝前路。从孝前路呢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从这个旁边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这段呢时速大概是20-30。那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哈，则是从中立路段开始哈，也是一路塞哦，一直塞到了这个中端哈，要汇入这个中山高杨梅端这里哦，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从中立路段开始哦，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哦，大概也都是20-30的一个车速。

还有呢，南下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里，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来讲哈，就是呢，从这个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呢，也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主要呢是受到呢在北上77.8公里哦，过了湖口之后呢，这里呢外侧路肩呢有连接车抛锚哈，停在这个地方，那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哦。所以呢，中山高北上哈，从竹北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这个国三北二高，现在看到哈，莺歌系统哈，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哦，这个也都是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呢，再麻烦大家了哈，0800-000-123，0000-0000-123。我们早班机准备要降落了，待会10点呢，欢迎锁定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明天早上7点呢，早班机会再来准时起飞咯。好，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这个彭佳慧哦，她呢有唱客语歌曲，她唱客语歌曲的时候呢是叫做这个草头猪小姐，好可爱哦，她送上的这首客语的玫瑰花香，祝大家有顺心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解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

往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6.9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跨社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三，也是小周末，但是呢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在今天9:30呢有发布哦，原本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好，那在今天的8点哦，早上8点发展为呢轻度的台风，好，那编号呢是第6号哦，叫做这个强蜜哦，好，这个蔷薇的蔷，甜蜜的蜜哦，虽然名字很好听哦，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哦。好，那预测呢未来它会朝西北方向往琉球的南方海面移动哦，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最新的一个这个状况哦。好，那气象署是说呢，强蜜台风呢，好，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哦，是在北纬9.5度，东经138度哦，那以每小时1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这个前进。好，那中央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靠近哦这个中心最大的风速就是每秒18公尺，好，瞬间呢最大的阵风呢每秒是25公尺哦。好，那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在我们新竹地区哦，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其实风都还蛮大的哦，出门的时候头发都被吹得乱七八糟。好，那气象署也说呢，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像台湾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相对的一个稳定哦。那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好，预测呢白天的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那其中呢在这个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哈，这边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好，这个台东可能还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还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这个西南风真的偏强，尤其是桃园、新竹还有屏东沿海空旷地区，这边呢平均风速呢在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有8级以上发生的一个机会。好，这个海边活动呢还是要请大家呢多加的留意。

好，来关心一下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77.8 公里，要过了湖口外侧路肩连接车抛锚。好，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有两部车的一个事故。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好，那接着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 46.9 公里永安前外侧车道有重机齁，这个重机呢自撞的一个事故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小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这边的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呢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从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国一南下呢 106109, 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在北上的部分哦，好，从苗栗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呢北上路段时速大概是70到80。好，另外呢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30到40。好，北上靠近湖口83到78公里哦，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这边红色警戒时速呢只有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好，国一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这边开始哦。好，一直到孝前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好，孝前路到这个从杨梅端哦这边到杨梅休息站。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接着是国道二号的部分，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行路段时速是70哦。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国三也是在南下的路段哦，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时速60。好，那接着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50哦。好，那国三的北上80到75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歌曲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安排陈明章老师所带来的新蝶风。

好，就是来自于呢陈明章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哦，《心的红》。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有听众朋友呢告诉我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向 46.9 公里永安前外侧车道，这边有重机自撞的一个事故。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留意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一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坜服务区内坜中坜转接一。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南下路段还有从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一路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好，从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是70，国一北上的97.6公里哈，这边呢有故障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30到40。好，接着呢是高架的部分。好，国一高架呢目前在南一架的中坜转接二，然后一路到孝前路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40、50哦。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一架路段时速是30。好，那杨梅端呢来到了杨梅休息

0: 站，南下路段时速是4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国三的部分哦，三莺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呢是50左右。好，接着呢是来到了这个关西哈，不过是在北上。好，国三北上的80到75公里。好，这边要靠近关西移动式的一个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齁。好，这个各地呢活药老化齁，加码敬老爱心卡点数，而且我会扩大使用范围。好，在我们新竹县的部分哦，好，这个新竹县长杨文科有宣布齁，十月开始呢，这个在新竹县的敬老卡每个月的点数齁，从500点哦翻倍加码到1000点，好，目前是跟这个台中市齁会并列全台湾是最高的，使用的范围也扩大齁，预估呢全年的经费会增加到8亿5000万元哦。那新竹市呢在去年11月已经将敬老卡爱心卡齁每个月的点数呢有提高到800点哦。那今年呢进一步的开放齁，家属也可以呢来帮这个拿到敬老卡的这个长辈们来代购来买东西齁。那预算呢会增加到这个2亿元哦。好，那这个新竹县是的部分是因为高龄化社会来临齁。那新竹县哦 ,65 岁以上的长辈已经达到91000多人。好，占全县的人口的 15% 哦。好，那这个县府加码敬老卡的点数跟使用的机制齁，希望呢可以更贴近呢我们长辈的需求。好，那目前敬老卡齁可以用在公车、幸福巴士、国道客运、台铁、计程车，以及呢国民运动中心等等。好，那新增加的项目呢是折抵长照交通的一个交通车的费用齁，那也可以协助呢需要就医复健还有呢长照接送的一个长辈跟生长者。那十月呢会来上路齁，那另外呢会再新增加在地农会的消费哦，每个月上限是200点。好，那另外呢还有社区药局消费每个月可以折抵200点哦。那另外呢合约医院哦这个挂号费哦每次也可以折抵50点哦。那每个月呢是不设上限，那预计是在11月底的时候会上路。好，那目前新竹县大概有9万多千人符合资格，大概是有51000多人可以申办所谓的敬老卡齁。那县政府呢预估呢点数加码功能扩大可以吸引更多人来申请哦。那扩充之后呢每年的预算有5000万元齁，那会大幅的提高到将近9亿元哦。好，那目前呢这个会由县款来指引哦。那因为高龄人口逐年的提高齁，那他们也会跟这个中央来争取补助齁，然后呢开源节流来因应哦。那新竹市的部分呢去年11月加码敬老卡爱心卡每个月的点数是到800点哦，那也有开放在农会啦药局都可以来使用哦。那今年呢还有开放家属可以持敬老卡或是爱心卡，那可以协助行动不便的长辈跟生长者可以到那个农会啦或者是呢药局来这个代购哦。好，那新竹市社会局是说呢敬老卡爱心卡今年度的预算呢是3亿4700多万元哦，跟去年比呢增加的大概就是2亿元左右。那未来呢如果说财政持续的稳健的前提之下呢会持续评估哦长辈跟生长者刷卡的一个情形哦，然后呢滚动的来检讨。好，就是有关于呢这个新竹县呢昨天特别来宣布哦，十月份开始敬老卡每个月的点数从500点哦翻倍加码到1000点。好，那目前在新竹市呢是这个800点哦，那可以加到1000点的话呢会跟台中市

0: 好，时间呢10:2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有听众朋友通报后，目前是在国道3号在南下的49公里三鹰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3的南下66公里后，在龙潭前中间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有轮胎皮掉落的一个障碍。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这些障碍物。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是大家超级熟悉的歌曲后，黄品源所带来的歌曲《小薇》。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就是在南下49公里三英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南下66公里龙潭前中间车道有轮。

胎皮掉落。那接着呢，国三南下的185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的障碍，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车多的地点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是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平均40左右哦。那接着呢是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车多，时速40-50，湖口呢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是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呢时速呢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好，国一高架呢南下的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剩下50-60。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车多地点呢就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50-6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品冠所带来的珍珠奶茶。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查会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庄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泰籍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

0: 报职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书籍，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八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泰籍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0: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还有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哦，《马德里不思议》。时间10: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3号呢，目前是南下49公里三鹰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的南下呢，66公里龙潭前中间车道这边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好，那接着呢，在国道1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67公里五羊校前路前列车车道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提供这个路况。好，那接着呢，台61线原本南下46.9公里哦，永安前外侧车道重机自撞的交通事故，好，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行经这里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桃竹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20。那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40到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的路段哦。好，那南下呢，目前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是50。接着湖口到杨梅休息站哦，这边北上的路段车多，时速40、50。还有国一的北上呢，在靠近杨梅休息站北上73、68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这个凭证系统附近哦，国一北上65公里哦，这边呢也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刚刚有提醒哦，国一高架南下67公里的一起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2号

国道二号目前是从这个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好，国三的部分呢、哦，南向48.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接着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国三南下66公里也有掉落物品。国三的北上来到北上75到72公里，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呢，来欣赏好久不见的张栋梁所带来的《北极星的眼泪》。

好，这是来自于呢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哦。好，在今年初的时候呢，张栋梁哦有举办他的这个第一次哦，他出道20几年后第一次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好，那在我记得好像在1月初的时候有到这个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

0: 好，就是来自于呢唐麦克林所演唱的歌曲哦 ，Am I Love You So， 是如此爱你。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向67公里哦，五羊校前路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向38.6公里哦，原本说内侧车道小推车，那北控中心说没有看见呢哈，好，那应该也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都可放心，时间11点喽，整点对时。
1: 马龙有行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都会给你挖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日本的美梦成真所演唱的歌曲哦 ，Love Love Love。时间呢来到了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了。好，那我们首先呢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我们来关心哦，从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坜服区内坜中坜转接一到中坜转接二，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在北上的部分在 105.5 公里哦，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好，那接着还有就是是从竹北到湖口北上的路段，好，时速是70-80。国一北上的82.4公里有故障车，北上的73-68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北上65公里哦，这里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接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落在5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呢是从这个郡头到大园哦，这边不管是东西向时速都是70-80。好，那机场系统呢到南桃园，好，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60-70。接着国道二号呢，目前是18.2-20.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后，但是呢，在国三南下的48.7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国三南下的115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144、145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哦，这也是通宵。那过了通宵之后往北，好，北上139、138这边呢都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再来欣赏吴青峰的歌曲哦，最难的是相遇。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健康情报站呢，是我们跟这个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疼痛治疗科的林世涵医师。林医师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疼痛治疗科林世涵医师。
0: 是，今天林医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很多人都有听过皮疹，那其实也就是带状疱疹，有些人认为说啊，水泡消了，皮肤好了就没事，但其实呢，很折磨人的，往往是后续留下的所谓的神经痛，有人形容说好像电击，有人说是火烧，有人说像针刺一样，总而言之就影响大家的生活品质。好，那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林世涵医师来跟大家谈谈什么是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首先呢，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林医师啦，就是说很多民众可能听过皮疹，但不一定真正了解它，那到底什么是皮疹，什么是带状疱疹呢？

0: 这个皮蛇哈，其实
1: 嗯。
0: 我们跟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会出的水痘是同一个病毒所引起的
1: 哦
0: 一个
1: 吼，
0: 疾病，这样。
1: 是。
0: 但我们小时候第一次感染全身会起小水泡，那个叫水痘。那痊愈之后呢，病毒会长期潜伏在我们的神经当中，然后就躲在那里，你不会感觉到它。那通常等到了我们年纪变大了，或者是工作很累、压力大、免疫力变差的时候呢，它就会沿着我们的神经跑到我们皮肤的表面，
1: 是。
0: 等于是第二次发作这样子。那因为它沿着神经分布的位置，常常会长成一个条状的水泡，所以就会被俗称做皮蛇、灰爪这样子。
1: 嘿，
0: 对，那水其实是我们小时候它就在我们身体里面。
1: 嗯，是，所以他就是已经潜伏很久了啦。等到你，比如说，精神不好，或是免疫力大，哈，对，免疫力下降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哈。那很多人
0: 是
1: 说，那
0: 的。
1: 到底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有关于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那什么是这个神经痛？哈，它会痛很久吗？是。
0: 是，这个带状疱疹，它起水泡还好。通常这个水泡的一个病程，大概可能一两个礼拜内，它就慢慢会水泡会破，会结痂，然后皮肤慢慢都会愈合。但是最令人困扰的，反而不是这个水泡，而是它带来的这个神经痛。因为刚刚提到它是这个病毒沿着神经跑到皮肤上产生的水泡，所以在它发作的时候，其实会对神经造成了受伤跟发炎的反应，那神经就会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那就像主持人前面提到的，这个神经痛它会有很多很特别的感觉，有人会形容像火在烧，觉得
1: 是，
0: 针在刺。我觉得蚂蚁在爬，蚂蚁在咬，有电流流过去、传过去的感觉，这个都蛮常见的。而且有这个神经痛的位置会非常的敏感，就是有些人会说，哦，风吹到就很不舒服，或者
1: 是，
0: 是说，甚至有人连穿衣服接触到它都觉得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的确是很困扰的，这个叫做带状疱疹神经痛。那
1: 是，
0: 好一点的情况下呢，它会慢慢的变好，然后就消失，那你只是暂时的神经痛。那更麻烦的是，有些运气比较不好的人，他持续的神经痛超过了3个月以上，
1: 是，
0: 我们就会称他说慢性的神经痛。那他常常就会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状况，所以这些人就会真的过得比较辛苦一些。
1: 是。哇，刚提到哦，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情绪还有睡眠影响都非常的大哦。好，那假设哦，真的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啊？还是有什么方式可以治疗呢？
0: 这个是有药物可以吃的哦。我们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带状疱疹本身的治疗跟神经痛的治疗分
1: 是。
0: 开来说明。带状疱疹有所谓治疗的黄金期，就是疹子你发现有疹子的3天以内，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吃抗病毒药物。抗病毒药物通常是吃5到7天，有点像抗生素，但是还是针对病毒的药物。那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一定要把它吃满，让身体的病毒可以很快的受到控制。这个会对后面整个病程会，有没有吃满病毒药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样，
1: 是。
0: 那神经痛的药物又是另外的考量。这样，这个神经痛非常的麻烦，它对一般的止痛药，例如说常见的普拿疼、一些消炎药，常
1: 是，
0: 常反应都很差。
1: 哈，
0: 甚至我们在门诊常常会需要一些有含弱效的吗啡类的止痛药物，才能稍微压得住这个痛的感觉。
1: 是。
0: 那这些神经痛，它其实是需要另外一类专门的神经痛药物。有时候会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们会说它是神经稳定剂，就是因为神经痛的来源是因
1: 是，
0: 为神经发炎了、受伤了，然后它乱放电。我们要吃一些药物，让神经快一点，不要一直放电。那这类的药物主要2个种类，一个叫做抗癫痫药，一个叫抗忧郁。
1: 是，
0: 这2个药拿到药单的民众常常会很惊讶说：“诶，我没有癫痫呢，我也没
1: 是，
0: 有忧郁症啊，为什么医生你开这个药给我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需要再次跟他说明说，这个是稳定神经的药物。
0: 嗯，
1: 那它的特性是说呢，他们都不会马上吃，马
0: 嗯，
1: 上见效。这些药物呢，它跟一般止痛药不一样，它需要
0: 是，
1: 一段时间的服药，让身
0: 嗯哼，
1: 体的浓度稳定，才会让神经稳定下来。
0: 是。
1: 所以通常一般如果真的有神经痛，我们至少会开立一种这类的神经痛的药物来服用。那如果你的神经痛是在躯干或是有比较大的平面可以贴贴布的话呢，另外一类很有效的治疗是有局部麻醉效果的贴片，可以
0: 是，
1: 贴在会痛的地方，那就
0: 嗯哼，
1: 会有直接的减缓效果。
0: 是，好，那这是有关于哦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好，那如果说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哦，那我们这个疼痛科这边有没有进一步的治疗方式，或是说带状疱疹后我们神经痛有没有一些介入性的一个治疗呢？
1: 大部分的人就是通常经过了药物治疗之后会有初步的效果，但难免还是会有少数人他可能药性不合，这个药的副作用太强，或者是效果即便是标准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差。那我疼痛科确实有一些介入性治疗的方法，就是坊间常说的神经阻断注射。神经阻断的意思就是可能是用 X 光或是超音波。或者其他方法引导，把消炎或止痛药物，通常是有含弱效的类固醇一些麻醉药，打在造成问题的神经周围，让这个疼痛的讯号暂时传不过来，暂时终止这个疼痛的讯号，而达到减少疼痛的效果。这样子，但是这样的注射其实是也是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期，
0: 是，
1: 一般认为3个月内。
0: 嗯哼，
1: 我们积极的去处理疼痛，可以有效的避免它拖长，变成慢性化，变成难以处理。如果
0: 是，
1: 你真的已经超过1年以上，
0: 哇，
1: 之后做神经阻断，
0: 哦，
1: 其实效果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人会尝试用高频热凝疗法，就是
0: 嗯哼，
1: 俗称电针。我们
0: 是，
1: 用可以带电刺激的针。一样到神经的周边，然后
0: 是。
1: 去用放电的方式去让神经的整个状况，不那么敏感。对，但老实说，这样等到这个时候再来治疗，其实是用什么治疗，效果其实都没有真的非常理想。
0: 是，
1: 对，最好还是尽早诊断、尽早就医、尽早做治疗，会对整个疗程最有。
0: 是哈。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还真的蛮能忍痛哈，有时候都拖好久才来这个疼痛科哦。但是呢，越早介入治疗，效果通常就是越好的哈。好，那医
1: 是的，
0: 生稍微等我一下，我来报一下路况哈。好，国三南下的34.9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有2部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了。好，健康情报站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是这个新竹医院台大分院哈，这个是疼痛治疗科的林世涵医师，今天我们讲的是有关于带状疱疹后的一个神经痛哈。好，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现在呢，常常在电视上有看到卫福部的一个带状疱疹的一个疫苗哈。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去打疫苗吗？那我这个打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可以预防，还有就是说这个疫苗到底有必要施打吗？嗯，林医师。
1: 是的，确实现在有，市面上有2种主要的带状疱疹疫苗可以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带状疱疹的发作。
0: 是，
1: 那比较早之前呢，我们有施打一剂的这个版本，它是一种活性减毒疫苗。
0: 是，
1: 对，那它适用的人是满50岁以上的成人，
0: 嗯哼，
1: 那它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这样。
0: 是，
1: 那最近几年又有新型的疫苗，它是非活性的重组疫苗，那这
0: 是，
1: 个是需要打2剂的，第一
0: 哦，
1: 剂跟第二剂要间隔2到6个月再做施打。对，那因为但它新型疫苗的保护力会在研究上显示会比旧型的还要更优秀，而且因为它是非活性重组疫苗，所以呢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人，有癌症的病患、女
0: 是，
1: 生的病患会比较适合。当然，费用当然也会比较高的。
0: 没错，
1: 但最后就是，也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就是，那我现在已经长带状疱疹了，神经痛了，在看门诊，那我什么时候？我之前从来没有打过疫
0: 对。
1: 苗，我什么时候应该打或者可以打呢？那目前。

0: 我们会认为在躺了带状疱疹后的半年内是不需要施打疫苗，因为那个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其实已经因为你长带状疱疹而被提高了，所以在半年内其实是不太容易再发作。所以在你长出来带状疱疹康复之后的半年之后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年满50岁，你就可以考虑去做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施打。
1: 是，
0: 那这个时候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让它好得快，而是我们是希望避免下一次的发生。
1: 了解，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疼痛治疗科的林世涵医师，跟我们来分享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一个重要观念哦，要提醒大家哦，这个灰浊后皮舌带状疱疹不是说哎就长水泡而已哦，如果呢这个好了之后哦，那个神经痛哦，疼痛的持续不退的话哦，大家一定要及早的一个治疗哦，以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哦。好，那也提醒哦，50岁以上的民众也可以跟我们医生来讨论哦，带状疱疹疫苗的一个到底要不要施打哦，提早做好预防。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我们的林世涵医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时间11:2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出口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好，车多呢只剩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剩下的是30。好，那从新竹系统到头份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锦绣二重唱跟阿牛所带来轻快的歌曲哦，牵牛花。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龟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元说，
3: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万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二金一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4: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5: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远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6: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学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5: 谢明君国小2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6: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5: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区攻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区攻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掷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巴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8: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

0: 基本的生存、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1: 李玉民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一旦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呢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后不具名的花。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首先来关心国一的北上 93.5 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原本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好，北控中心说已经结束了。那接着呢，国一的高架系指南下哦，54.5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的车道这边是有铁棍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好，一连听了两首轻快的歌曲，徐怀钰的妙妙妙，还有呢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54.5 公里哦。好，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铁棍掉落的障碍还是还没有排除的。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那目前呢这个车流的状况哦，那是在南下呢从新竹系统到头份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还可以维持70。好，桃园到林口呢车多哦，这里的时速呢40-50。好，那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东向机场系统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是7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哦都是顺畅好走的。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11:51。好，我们来进行哦我们今天的新歌好好听。好，来为大家介绍呢周华健有推出新的单曲叫做那一夜哦。好，他是在去年哦2025年的时候他有推出描绘女性心情的一首歌叫蕾丝花边哦。好，今年呢他在以男性的视角推出全新的作品，那由周华健呢亲自来作曲哦。好，那由这个作词人哦这个黄婷来操刀哦。好，那周华健是说呢去年他完成蕾丝花边之后呢总觉得好像少了一块哦。那就是因为当时这首歌蕾丝花边以女生的视角来描写，他觉得说如果呢用男性的视角来补全这个故事哦，那如果说把这个男女两首歌连在一起故事呢就飞得变得非常非常的完整，他觉得好像没有人这样做过哦，突然他就有一个灵光一闪的感觉。他说这首歌曲哦不是单纯的遗憾或执着哦，而是在回忆当中呢你去厘清哦当年的看错跟看清哦。那他透过呢以男生的视角来说哦，女生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对于感情会投注很多的一个想象，但是呢男生他可能哦会想到的比较远哦，可能他未来的明天啊等等哦。好，就说呢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当你遇见了你心目中的这个情人帅哥或美女的时候，我们就会编织出一段呢完整的未来，但有时候事实并非如此哦，有时候呢男女之间就是没有缘分就是没有缘分哦。那他说呢其实啊就是在这个青春的这个情感当中哦，很多呢女生会觉得说这个是真爱哦，但是呢男生会觉得哦不不不这个未来哦是很迷惘的，他没有仔细的去想一想这样子哦。那一夜呢这首歌哦就是对我们青春情感重新理解跟和解哦，当年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事后呢过了中年之后我们再来想或许当下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吧。那歌词当中有一直出现歌词就是等不到放不掉这样子，等不到你喜欢的人，然后你分手了之后你又放不掉又一直在想，这也让人联想到每个人心中那段难以言说的一个过往。那周华健是认为说初恋或者是某段很深刻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记忆，好，对于每一个人哦都是公平的存在。你只要呢，进入这首歌，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歌，或许呢，你就会被带回属于自己那一年的这个时光隧道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周华健以男生的视角哦来诠释这首歌曲《那一夜》。好，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好，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新单曲《那一夜》哦。这个歌词当中，一直等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哦，让我想到之前李宗盛有一首歌给自己的歌里面的歌词也是有类似的感觉，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跟着往事瞎扯哦。好，就是大哥们的一个心境哈。好，那时间呢也要接近到这个中午的12点喽。好，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喽。
1: 的心思我都知，那不够苏代关系已经难清。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15.9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 52.8 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 54.5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3号北上 362.5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 176.3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晴空未来，时间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有听众朋友通报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南向52.8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有拦子掉落，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向呢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16.3公里山路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呢，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哦。好，这个施工时间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好，观音路段还有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哦，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请大家呢改走这个侧的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景广一声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1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好夏天真的来了哦！相信呢，民众最近都感到天气好热啊。气象署呢，有针对哦这个南部等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哦。那中医师说呢，我们夏天天气这么热，容易呢血气外散，流汗比较多，也会造成我们心脏的负荷加重，情绪波动，而且有没有觉得烦躁不安呐、啊？这个时候建议可以摄取呢红色的食物哦，像是苹果、红枣这些。些红色的食物哦，有助于呢补养我们的心血，安定情绪，也可以适时的缓和夏天的一个口干舌燥，避免呢嘴巴。

破哈。好，那中医师是认为啦哈，中医五行认为夏天属火，火通于心，那夏天天气炎热后，阳气亢盛，是心气呢最活跃的季节，容易血气外散，流汗是比较多哈，造成呢我们的心脏负荷是加重，然后情绪波动也蛮大的哈，然后觉得有没有觉得很烦躁不安，很想发脾气呢？好，进而呢影响我们肠胃道的一个消化、睡眠，甚至呢心血管不舒服哈，因此呢。初夏的养生重点在于呢清热养心安神。好，那红色呢在五行的理论当中，红色对应心跟火，所以我们要摄取红色的食物，有助于呢补养我们的心血，然后呢促进循环，安定我们的情绪，好让我们精神好一点。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那比如说像是红枣、枸杞、红豆，还有苹果跟樱桃，都是不错吃的这个食物。那红枣呢它是比较属于温润的，然后补中益气，然后养血安神，可以调和我们的脾胃。那我们夏天容易饮食比较差，浅眠啊，这个时候会造成我们血气消耗，然后觉得很烦躁，红枣呢刚好可以补一下心血跟脾气，然后红枣也有补肝肾，然后养血明目。相较于这个红枣，那这个枸杞它比较偏向这个滋阴，它是可以补血跟养阴。那另外呢红豆也不错，红豆呢它呢可以呢我们清热除湿，然后利水消肿，减缓呢我们夏天的一个烦热跟心烦，那也可以改善啊我们久坐或久站足，我们下肢不是会比较沉重的感觉。另外苹果 Apple 也是非常好的，那生津解渴啦，健脾和胃，夏天肠胃功能比较弱，那因为呢苹果它是属于比较中性比较平性，对我们的肠胃刺激也比较小。那樱桃呢也是非常好，它是温补的红色水果，适时摄取可以补气啦，养血，改善我们手脚冰冷，面色脸色苍白。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冷气房，就因为不想出冷气房，因为外面太热，要在冷气房待很久，然后又久坐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吃樱桃蛮不错的，因为呢你在冷气房待久，然后又坐很久啊，然后容易疲倦，然后夏天反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胃拱啊，胃寒的这个族群，这个樱桃也不错，每次吃5到10颗。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比较容易上火，或者是嘴巴破，或是容易长痘痘的体质，当然这个樱桃就不适合吃太多，但是还是可以吃5到10颗啊。另外呢夏天休息跟运动还是要并行，还是要记得多接触大自然。好，那夏天养生重点并非呢一昧的清热啦，除了我们的饮食，好，我们也是一样哦，适时的调整作息，除了规律的作息的之外，就是说呢这个夏天就是午休啦，可以休个20到30分钟，有助于呢这个体力的恢复还有情绪的稳定。好，那也可以在早上或者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温和的运动，例如说散散步啦，还有瑜伽伸展等等。当然哦，不要在中午很热的时候呢进行哦过度的流汗的剧烈的运动，这样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耗气伤精。那总而言之啦，夏天到了，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好，我们再来会诊一下，刚刚觉得红枣不错，然后苹果也不错，红豆也不错，还有樱桃哦，这些呢都是可以多吃的，还有这个枸杞。好，那这是有关于呢我们夏季的一个养生。

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我们也是一样哦，来会诊一下。国一的南下 99.6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的 52.1 公里，这有掉落物。 54.8 公里，这边也是一样有掉落物。国三的南下 48.9 公里，也是一样有掉落的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欣赏南方二重唱所带来这首歌曲哦，轰吹轰吹。

这是来自于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风吹风吹。好，其实现在风吹来也是热风，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国一高架汐止阳明南下52.8公里，五阳过的机场系统哦，这边是有蓝子掉落。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还有宝山休息站前那一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135.6公里，大甲路段哦，有那个木头的掉落物品，那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有后续的。

0: 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汪菲所演唱的广东歌曲哦，执迷不悔。好，中午的12:2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道一号呢，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午12:08，五羊过了机场系统这边有拦子掉落。好，那接着呢，国三的南下70到95公里哦，过了龙潭宝山休息站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呢是持续的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路段哦，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多加的留意。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这边的一个车流的状况还 OK， 但是国一南下呢，122.7公里后，这边呢要到头屋这边哈、哦，好，有故障的车停放在这里。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的状况 OK。好，那国三南下48.9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三南下的70到75公里哦，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哈，来自于卢广仲，你是我的水。好，这个天气炎热，记得大家多喝水哦，水非常的重要。好，在这个歌声当中呢，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中午12:30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哦。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了，明天见，拜拜。

觉得我很奇怪，大白天的说什么 Water of my life， 可是你知道吗，人跟地球有70%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6: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

0: 犬猿族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学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3: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及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初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5: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向条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骑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

0: 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七部机车及一部汽车后逃离。远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1: 这里，这里，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还好现场没有远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2: 本分局远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一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显汽车，远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显。
0: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姓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伊托米脂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姓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4: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行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5: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4: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璇报道。
6: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7: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6: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8: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9: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8: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原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7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3: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1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1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4: 立委洪孟凯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15: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16: 是
15: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4: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 1.8 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17: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18: 在这对独立人家所居住的货柜屋内，
16: 查获第一组毒

0: 脱敏子烟弹十个，制毒器具皮影机子弹六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五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3: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六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生长小作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4: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3: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代勤空间，让第一线远景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有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6: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5: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10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性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经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性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学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

0: 开播时间为晚上9:30到11:30，捷运散场期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1: 交通局提醒 ，Case 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

0: 按市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五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一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2: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五标工程全长约2.2公里，将消除苗8线与苗11线大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三标及第四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县9公格路网最后一里路。经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夜什么睡觉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道

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转圈圈》。

Hello， 朋友们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朋友们呢，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来关心一下呢，是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7号。好，那么呢，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那这个呢是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稳定的怎么样？稳定的炎热，真的是这种天气，大家应该进到室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冷气打开。好，那晚上呢没有冷气。应该也是会睡得大汗淋漓，根本没有办法睡着。好，那真的呢是要提醒大家，这种非常炎热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通风，然后也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哦。另外那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其实也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呢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呢有局部37度或是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农作物的保护措施，还有紫外线也是整体都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外出呢请做好防晒措施，然后呢补水非常重要，也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在今

天西南风是偏强的，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几率。另外在今天呢，来关心到有一个台风哦生成了，这是热带性低气压 TD06， 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增强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那它目前是一个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强微的强，好，密这个蜂蜜的蜜，强密，那它呢是在鹅銮鼻东南方229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好，往琉球南方的海面来行进当中，目前是离海比较远啦，那至于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还待后续的观察。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呢，这个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则都是普通的等级哦。

接下来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这是呢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这里是国一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这里呢是有施工的情形，南向68到73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右施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20到116，还有北向110.4公里，在头屋跟头份之间有两起施工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在国道二号路段有一个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哦，大概是在靠近机场系统的东向路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这是施工的情形，南向80到85公里过了关系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三路段的南向115公里西滨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国三北上的80到85公里也是关西前路段呢，这里则是有一个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好，那这个是在79.3公里，这个状况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请记得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的车道，准备下交流道咯，不要快到的时候好才硬切过来，那很容易呢发生追撞的车祸事故。另外在国三北上的98.5公里过宝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散落了一些大卡车的轮胎皮，好，可能之前有发生一些爆胎之类的状况遗留在这里，好，那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峰与 Kimberlin 的歌声 So Good。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要来为大家进行的世间节目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

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哦，这个在这几天呢 ，AI 的热潮浪潮呢是持续的不断席卷，因为呢，这是那个 Computex 哦，这个活动呢即将是要在六月初来登场，所以有非常多科技业的巨擘哦大佬呢都是纷纷来前往，纷纷呢是来到了台湾，展开了相关的行程以及预热。那要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的就是呢，受到全世界关注好的这个晶片大厂哦，辉达呢，哦，他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哦，现在呢在台湾也是又带起一阵旋风，穿着他标志的皮衣哦，到处的呢是在偶遇很多的朋友。好，那他其实呢除了就是要来参加 Computex 之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说他也要来参与他们总部的一个员工的大会，好，并且呢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来去会面。那稍微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一次在台湾的新总部哦，他是参与了北市科 T17 T18 哦，这个预定地这边呢来举办台湾的员工大会。那执行长呢也向现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喊话哦，就是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需求啊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可能呢在国际上面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哦，这个新总部落脚的点，好，那未来的一些规划啊，好，等等会是什么样子的。那预计呢，哦，就是辉达哦，它的愿景就是希望它可以成为透明的公司，所以说台湾的新总部呢会采取透明的设计，看起来呢是非常的一览无余哦，就是外墙呢是很那个都是玻璃帷幕的那种感觉，说预定呢会在2026年底来动工，然后2030年完工启用，可以让员工搬进去做使用。那另外呢还有哦，在这个开场影片里面呢也是展示辉达发表各项 AI 的新技术啊，包含了机器人、自驾车，还有生成式电脑跟代理式的 AI 等等。那预计呢，哦，希望哦，就是成为一个这个全新这个一个透明的建筑哦，是有大量的玻璃帷幕，那跟美国总部下一代的建筑设计也是相同。那预计呢会在两地同时来建造，就是所以说呢，美国总部跟台湾的新总部哦，这边呢都是会同样的哦，差不多时间来去做启用，两地呢就是有种命运连在一起的感觉。只是稍微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成品图啦，是蛮漂亮，就长得很像是那种大巨蛋的感觉吗？不晓得，就是很像一栋圆形，然后呢就中间把它围起来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在台湾不晓得效益怎么样，因为台湾真的好热哦，如果是大量采用玻璃帷幕的话，感觉会是一个很热的建筑。但是它应该相关的设计师应该是都有考虑到啦，哦，那目前呢就是说至于就是说2026年底规划就是说要来做这个开始展开就是设计哈，然后跟建造。那不过呢这个同时哈，他还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哦，就是说呢这个 AI 啊的产能呢哈，希望能够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比如说大家人啊饿了要吃饭，那 AI 的员工呢则是需要什么，需要电力，所以呢他们很明确的表达了就是说需要更大量电力的需求。那能源成长也对台湾的 GDP 哦，也就是国内生产毛额哦是至关的重要。那他表示说台湾是正在蓬勃发展，大概4-5年前的时候，辉达一年投资台湾大概是100亿到150亿美元。那现在呢，辉达每年投资台湾金额已经高达1000亿到1500亿美元，好，来推动呢一个有点类似 AI 的生态系的感受哦。好，那所以呢，目前应该就是会调动一些相关的资源，希望能够一起来支持这个 AI 的国际大厂在台湾来去落脚，那一起来合作共创双赢。那后续呢就是这个台北市的建管处这边是表示说呢还没有收到就是辉达这边的一个申请哦，那具体呢要来符合相关的规定申请建造哦，目前应该是还没有这么快，所以目前暂定就是辉达这边自己认为就是说应该2026年底好前应该是能够处理完毕。好，那不过呢这个后续也是要依照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来申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首先来到下午1点37分，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路段的南下这里是73到78公里，过了杨梅端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新增的是出口匝道庸塞南向95.4公里新竹前的路段呢是车多排队。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向110.4公里，还有120到116公里，这大概都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有两起施工维护在进行。那这里呢是继续往北走来看到的是新增的掉落物的状况，在国一北向84到83公里湖口路段有掉落物，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向62公里，大概是中立路段有故障车在国道上面停放，这个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注意，不太清楚它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一直到林口这里呢，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60公里，车流量比较大一点。还有在国三南向90到95公里竹林路段移动性施工，另外国三北向99.2公里呢，这是宝山路段有散落物掉落。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淑妹，半温贵一声，继续来听喽。

时间来到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分享属于长辈的福利好康，是在家码升级咯。那这个呢是新竹县政府呢是宣布，从今年的10月开始呢，新竹县敬老卡跟爱心卡会迎来里程碑式的功能升级哦。那其实现在就是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说身心障碍的朋友呢，都是会拿到一张卡啊，就是符合这样子身份就会拿到一张卡。那这个卡呢就可以这个刷然后呢去支付一些这个点数能够呢，比如说在坐计程车的时候。

后可以折抵停车费啊等等，之前就是每个月会有500块的一个扣打，500块的一个额度，那现在从今年10月份开始呢要扩大，直接呢 double 翻倍，加码到1000点，那使用范围呢也是会更加的广，因为之前可能限制会比较多一点点，那现在使用的范围呢预计就要从交通补助啊，然后国民运动中心可以扩大到长照的交通车，或者是说医院挂号费呀，或者说农会药局这些地方的未来都可以来做多功能的使用跟用途。好，那所以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使用的范围是越多，才不会说可能还要到一些特定的地方才能够做使用，其实相对于对长辈来说不是在自己习惯的地方来做使用的话呢，其实就有的时候使用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可能还要特地跑到哪里去用。那么呢也是像刚刚提到，就是说除了计程车啊之外呢，现在也可以来使用在一些长照的交通车啊，其实也可以让家人在接送比如说去医院的途中啊等等呢，能够稍微减轻一下负担，也能够更轻松。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未来呢可能农会啊也可以来做使用，那敬老爱心卡呢结合特约的农会，其实也可以鼓励长辈多选购在地新鲜的蔬果来充实营养，因为营养均衡非常的重要，补充各种的营养元素啊，还有包含长辈可能比较缺蛋白质那同时呢也可以一起支持在地的小农。那另外长辈可能常缺地方还有就是药局，这些合约药局呢也可以让长辈补充一些营养的保健品啊，或者说常常去诊所挂号，那也可以呢折抵挂号费来帮助长辈减轻看诊的负担。那当然呢就原本既有的功能也是会持续有的，就是持续呢可以适用在既有的客运、台铁、计程车、幸福巴士跟国民运动中心，也是鼓励长辈朋友可以多走出户外参与社区的活动，也可以让身心更加的健康。所以呢预计就是说长照交通车这个部分呢就是在10月会上路，那至于农会药局跟挂号费则是在11月底上路，所以这是有分阶段的新功能的测试上路，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县府的新闻跟官方的公告。好，那如果是长辈朋友手上是有爱心卡是有那个敬老卡，或者是说呢有其他朋友手上是有爱心卡的话，可以呢稍微来注意一下自己的福利优惠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施文斌《不离最顶老》。

来自于施文斌的歌声《陪你做阵老》。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也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好，这是呢南下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情形，南向78到83公里，这是湖口前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道一号的北向119.3公里，这里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继续往北走110.4公里，会遇到一起施工维护，再继续走一点点的108到104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是在国一的路段呢，掉落物的状况出现在北向84到83公里湖口路段，这边掉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还有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是在南向90到95公里竹林前一起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南下85公里竹林前路间呢，还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另外则是在国三南向115公里西滨路段有一起施工正在进行，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严志玲，就是动力火车当中的成员严志玲的歌声《老爸的诗》，也是电视剧《做工的人》当中的插曲。

说他什么都做不回来，希望让家人过好一点。他平凡到如此渺小，却能够对别人很重要。作为他的儿子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

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桥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桥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2:11，那么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有听到一首歌曲哦，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岚，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温岚还有这个铁竹藤一起合作的歌声《能不能》啊。温岚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关注到最新的讯息啊？之前呢是因为就是并发败血症，所以住入了加护病房。最近是有好消息哦，应该是在昨天，他经纪人呢终于是宣布，在历经10天的加护病房的抢救之后呢，他的身体状况终于是比较平稳了。好，现在是顺利转入一般病房，应该很多朋友都是松了一口气，那接下来呢，他的身体慢慢恢复当中，真是一个好消息。那也祝福他接下来呢，能够好好的把

整体来慢慢养好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好，那这个呢是在国道的部分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8到93.5公里之间，过右师一直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国一路段，这是在北向119.3公里，这里是头屋到头份路段呢持续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一北向84到83公里呢，这里是湖口路段也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向50.6公里快到桃园路段呢，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相关资讯，但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留意了。好，那哦，才刚说完哈，现在呢又有一个这一起事故的详细资讯哈，是已经刷新在国一的高架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50.6公里过机场系统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这起事故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提醒大家，好，这个路段呢可能待会会造成一些回堵的状况，持续为大家来关心。国三部分在国三北上60.1公里过大溪路段，则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提醒大家小心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这个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婷云恰哩恰手哩嘎嘎嘎，请你呢要这个疼惜你自己，真的是呢有的时候算是一个课题，好像呢都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呢却忘记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感受。这首歌曲再听郭婷云跟吴美玲合作的歌声。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今天消费加油站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是消基会的副秘书长杜冠明律师。好，那么呢，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冠明杜律师。
0: 好，那么呢，今天邀请到杜冠明律师哦，要来一起聊聊的呢，就是关于好，大家现在呢应该都很关心哦自己的一些保障哦，所以呢可能就会买保单啊之类的。那其实呢，针对于尤其是比较高龄的哦这些朋友哦长辈呢，在买保单的时候，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其实近几年呢，近期哦这个金管会是有修正一些相关的规定，而且是比较针对于保护长者的投保权益。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律师说，哎，这具体修改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好，然后又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3: 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我们的主管机关哈，它其实是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啊，这个通过修正的这个所谓的保险业招揽及核保理赔办法哈，里面的主要是第六条跟第七条的规定。那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保险业招揽及核保理赔办法呢，它主要是我们主管机关针对保险业，它从一开始保险契约前端的招揽，以及终端的核保，以及后续的理赔，它有一些细部在作业流程上对于保险业跟保险业务员有一些要求。那这次其实它修正重点主要大概是有四五个，不过我们就挑其中一两个比较重要来说哈。那其实影响其实它比较大的就是说，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往年呢、往年假设是属于这种所谓高龄投保，也就是所谓的65岁以上投保的客户哈、
0: 是
3: 以前的规定，它是说，如果今天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向这个超过65岁以上的客户进行保险的招揽的时候，
0: 是
3: 那必须这个过程都必须进行录音录影，好、他都必须进行录音录影。那这个办法它的规定的目的哦，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年纪65岁以上的这个客户，他有时候对这个保单的内容哦，以及这些费用啊等等的一些细节，恐怕就没有那么的清楚。
0: 是。
3: 那为了预防，为了预防保险业务员在招揽的过程中用了不当的话术，来说服消费者或是邀保人来进行投保，因为我们也知道保险业务员最大的收入就是佣金嘛。
0: 是。
3: 那怕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所以说以前的办法呢，他就规定说，那今天如果说针对的客户是65岁以上的话呢，我们的金管会他是要求说，整个过程招揽过程必须要进行录音录影。那这样子往后，如果今天这个保险契约的效力或是在理赔的时候双方有什么争议的话，至少可以把之前的这个录音录影的档案，把它拿出来进行确认，
0: 是
3: 把它进行确认。那修正后呢？修正后，它其实是主要它放宽了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它是说原则上，当然它还是鼓励进行录音录影。
0: 是，
3: 但是如果有例外的情形，公司有针对例外情形有规定一些，其他也有保障的过程，足以让这个65岁以上。

0: 我们消费者的权利也获得保障的话，你公司也可以去采取那样子的方式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放宽松的缘由？哦，就是说，以前在全部都要录影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录影的过程中，哦，如果有一些回答的，比较不好啊，或者是可能客户他有一些比较迟疑哈，然后针对整个录影的过程，哦，它内容假设保险业务员觉得这段录影过程会被公司刁难的话，他有时候他就会说啊，不然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录一下？哦，对，就是有点想要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好之后，然后再录影。那有时候其实就增加了要保人跟保险业务员的负担哦。那有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要保人或消费者，他其实是在一个不方便进行录影的一个场所哦，你比如说国外哦等等之类的哦。那但是人家有保险需求，那怎么办呢？那这样是不是我没有经过录影就没办法来进行投保？哦，所以经过保险公司跟保险业务员的反映之下呢，我们的金管会他就修订了这个办法。他说："你原则上那还是鼓励你录影啊，但是公司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保障，要保人权利的话，你们也可以用
1: 也
0: 那
1: 可
0: 样的
1: 以，
0: 方式。
1: 嗯哼，是。
0: 但是如果之后你采用的这个所谓的非录影的方式，哦，之后如果说有发生纠纷的话，哦，我们保险公司这边还是要负举证责任，哦，去确认你这个保险契约的有效性。
1: 好，所以呢，就是针对于这个长辈啊，因为确实，录影，有可能一录影下去，整个人都不自在了，那甚至还会出现像还要提前彩排，那到底这个签个保险契约要多久，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一点不太方便，所以现在就等于说，不一定强制哈，一定就是要录影才能够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保哈，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也是比较松，就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式啦。哦，只是呢，可能还是要。
0: 是，不过
1: 有
0: 实务
1: 些，
0: 上，因为它是4月才开始，通过生效了，那杜律师这2个月有陆续问一下保险业的同仁，其实很多龙头的保险公司，他们都还是维持希望录影的规定。哦，就是说，当然金管会它的修正有它的善意在，不过其实以比较属于前面龙头的保险公司，他们都还是要求保险业务员原则上都还是要以录影为主。哦，因为就如同刚刚我们讲的，其实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金管会认为说，如果你今天采用其他种方式，不是不行，但是万一有纠纷发生的时候，你保险公司要负举证责任。哦，那我们都知道，保险契约它是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合约，哈，必须长期的去缴纳保费。等到保险事故真的有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保险保障的时候去申请理赔嘛，哈。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今天投保，但是可能我改天需要有这个所谓理赔的保障的时候，可能已经是5年、10年后了。那到时候如果保险公司也好，或是消费者这一方，针对整个保险契约的内容条款有什么意见的话，那这时候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这一方的话，保险公司它不一定举证得出来哦。所以其实目前以市面上而言，虽然说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好的修正、放宽的修正，不过保险公司目前他们都是还是采纳，原则上还是要求保险业务员以录影为主。
1: 好，就是还是希望说，留个档哦，避免说，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啊，或者是说可以来去做了解的部分。好，
0: 是
1: 那这
0: 的。
1: 个呢是针对于就是在这些长者在保险的时候，那保险公司这边有做一些相关规定。那我们现在来转换一下视角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这个高龄的长辈，比如说想要来做投保的动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以高龄投保的长者而言其实保险它是个很好的个人的保障工具，但是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无论是个人的投资也好，或是保障也好，都尽量不要去偏重于任何一方，哦，我们今天如果说以65岁以上的话，我们其实最注重的应该是本身这个经济的稳定性，所以我通常就会建议我的客户，然后身边现金一定要有，哦，身边现金要有，你一定要有个紧急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的钱。

0: 无论是现金也好或是存款也好，这种它就是你想用就用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于保险的保障齁，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顾及的。你有时候真的发生了人所无法预料的事故齁，其实保险商品真的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把这些基本的保障顾住之后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想要针对说财产这一块想去做其他更好的投资，更多的投资，比如说最近就是股市、
1: 是的，
0: 似乎有非常非常大的荣景，那你有些闲钱那是可以去承担风险的，那这时候再去买相关的基金跟股票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嗯哼，是，好，所以呢，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要做合理的分配啊，就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好的，不要说，你都拿去可能你买保险是为了要赚钱，这好像这个逻辑也不太对那所以你手边还是要有一些可以来这个紧急时刻的一些可以来做使用的现金啊也好，包含可能长辈朋友们也会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可能身体上面的状况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有这个后援可以来做使用，好，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全盘的规划。好，那也不要说呢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保险的时候其实有所谓10天的犹豫期，对不对？不是说签下去好像呢都就是要直接就是来去做执行。是，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做一下相关的一个参考。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消基会的副秘书长杜冠明律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高龄的

时间来到下午2点44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路网呢又再度串联更加完整的好消息哦。这个呢是为了要推动低碳交通，也是提升市区通勤的便利性。因为有时候大家在市区不管是开车骑车，有没有觉得说有个状况就是比较难停车，而且有的时候啊短短的这、短途呢好像骑开车的话又觉得说还要找停车位有点麻烦然后呢有时候又比如说骑摩托车啊，或者说你可能去车站搭车好了，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停到这边呢，你还要下一次还要再回来同样的站点，你还要再把你的车开走，或者是还要再把你的摩托车骑走这样子。那其实呢相对来说呢有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的便利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方式能够来做交通之间的一些串联，那比如说 U-Bike 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比如说你就是也不用担心说呢比如说你骑自己的脚踏车，你可能呢还要这个上锁啊，然后呢还要再回来找你的脚踏车，但如果是 U-Bike 的话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就把它还回去了嘛，之后下次要再用的时候就再去借就好了。所以其实比如说你就不一定呢要在就是比如说你骑自己的脚踏车出门，或是骑自己的摩托车出门你就是必须呢要再回到原来的再从原来的地方可能原路返回之类的那但如果呢是骑 U-Bike 的话呢，可能在哪里比如说你搭火车在哪里上车哪里下车啊，其实都可以做其他的一些规划，或是有一些短途市区啊能够呢更加灵活的去做路线上面的

安排。好，那这个呢，所以 U-Bike、也是持续规划比较多的一些站点，来方便大家做一些路段之间的串联。那这一次呢，是今年哦首播新增了20处的 U-Bike 站点，包含了武林市民活动中心、西门国小、中清公园、中央公园、高峰公园、龙山公园、南门公园跟香山综合体育场啊、这一些站点哦，那涵盖了有新竹市的香山区、北区、东区很多处的生活圈，而且呢有运用大数据来去编排，就是说附近的使用的人数啊等等哦，那有没有需要增设站点？所以呢，这次增设的站点都是大家比较有需求的地方，有包含了学校、公园、机关跟社区。那预计呢会在6月前来启用，进一步完善公共自行车的服务网络。好，那其实，在新竹市的部分 ，U-Bike 的累积。机的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1300万，所以其实显示新竹市的市民朋友还蛮习惯来使用公共自行车的这一项服务，在日常的通勤或是通学，甚至呢是日常的休闲，成为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那当然现在也是有 U-Bike 前30分钟的一个补助措施，那这一次呢20处的站点希望呢能够来完善交通的网路。那另外呢，今年度也规划除了这一批20个站点之外，年底呢预计还会再新增30处的站点，希望能够持续扩大公共自行车的服务范围。那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一些就是总共有20个站点，刚刚有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可以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去了解一下在家附近有没有新增的一些站点，之后就可以比较好方便的来做使用。那另外呢还有考量到比如说中央公园啊、中光公园这些休憩的场所，大家可能会来这边走走逛逛看一看。好，那呢这边有新增站点，让大家在休闲娱乐活动的时候呢更加的方便，好，散步运动的时候都可以用的，派得上用场哦。那接下来呢这个6月底前陆续呢就会完成新站点的建制跟投入营运了，大家可以来稍微期待一下，也可以一起上网站来看一下这次新增的站点有哪一些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各站停靠》。

身体形式是生命的各站停靠，懂得太多的人被信念绊倒，在即将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各站停靠》，那他是有跟这个诗人夏雨共同合作。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整个状况呢，就是大家不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有一点好像在朗诵诗的感觉，然后呢也有一点迷幻，就是的那种有一点游离的那种音符来去做呈现，因为他其实在讲有点像是庄周梦蝶这件事情，我又是谁在思考呢？我是谁这一件事情还蛮有趣的。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潘玮柏《站在你这边》。

0: 来自于潘玮柏的歌声《站在你这边》，收录在他《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方文山来作词，周杰伦来作曲哦，所以也可以说是黄金阵容，再加上演唱的潘玮柏。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稍微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因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好塞哦，这里呢是在桃园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呢行车速度只剩下不到40公里，还有在南下过竹北一直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50出头。南向95.4公里新竹前的出口匝道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要麻烦大家哦，行经呢这些车多的路段要特别的注意，耐心稍候一下。国道二号部分呢，是在西行大园出口内侧车道，哇，是发生一起小货车侧面翻覆的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目前看起来暂时是没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后续持续为大家来关注。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起收听资讯路况资讯会诊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情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出门啊，一天到晚要找锁匠之类的。要告诉大家哦，这跟一般的健忘不同之处呢，是正常老化的人往往知道自己忘东忘西，会

主动补救，然后比如说、可能就说啊，我又忘记了，我下次出门一定要记得，然后呢下次出门之后可能就会下次出门前可能就会默念什么手机钱包钥匙，然后呢就是会做这样补救的动作，避免自己忘记。但如果是失智症患者的话，他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就不会觉得说，诶，是我自己忘记了这样子。好，那尤其呢是在比较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身上，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忘记近期的事情，但是一些比较久远的记忆倒是记得会很清楚，就比较容易忘记的是近期比较新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买东西啊，好，可能他一直记得说要买比如说水果好了，好，那一直记得要买水果，然后呢每次出去都买回来，因为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有买过，就重复购物，或者说呢跟人家约定的时间呐、可能记得跟人家有约，但是呢记得时间点就已经错乱，比如说明明就是约可能下午一点，他可能记成两点之类的，好，但是呢还是坚持说自己很正常。那有的时候家人就会认为说，这个家里的长辈怎么这么固执啊，很难沟通、然后又脾气差，但其实呢有可能这个背后呢是脑部认知功能逐渐受损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呢，家中的长辈如果出现六项警讯的话，就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好，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好，那明明就是已经跟他讲过好几次，但是还是会一直问。好，那这个可能就是真的他不记得了。另外还有就是常忘记熟悉的路线或是重要的约定。你如果是第一次去一个地方，那当然你不记得路，或者说你只有去过一两次，那你不记得路当然是无可厚非，因为有些人也是比较不会认路。但如果呢，你是回家的路线，平常每天在走都不记得，或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约定，好，比如说可能今天是谁的生日，我们一起说好要出去吃饭，好，那这种呢可能很这个重视的一个日子，但是这个日子呢明明就已经可能写在记事本上面，但他还是会忘记，那这个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还有对于金钱的管理能力下降，以及个性明显改变，情绪的起伏增加，还有明显的缺乏病视感，认为呢都是别人在乱说，就是哪有这么严重哦，或者是呢最近比较健忘一点，好，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缺乏病视感的表现，以及呢日常生活的功能逐渐受到影响，可能就逐渐没有办法呢可能自己出门啊之类的。那要告诉大家，好，这个失智症哦，在目前医学认为就是说呢几乎就是未必能够完全的逆转，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千万不要延误就医，因为及早发现呢透过一些这个手段的帮助，其实呢能够来延缓退化的速度。而且呢失智症照护的重点也不是说维持记忆，而是要维持这个长辈的尊严跟功能，所以其实需要大家呢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观察，来去呢一起帮助长辈面临可能的失智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声来自于 Ed Sheeran 红发艾德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叫做Eraser 橡皮擦，那是因为呢讲到说失智症就一直蹦出脑袋里面呢，就下意识联想到呢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它其实呢就是脑海中的橡皮擦，它其实呢就是在讲失智症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 Eraser

来自红发艾德的 Eraser， 这其实呢是在他讲他哦出道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脱石飞弹及标枪飞弹等五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

0: 会完成二三读程序。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囚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2: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3: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2: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4: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5: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4: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有一些路段呢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南下，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咯。在国一南下路段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带是20到50公里。这个路段呢，在南下的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单纯车多，没有看到有特殊的交通状况发生导致的回堵。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呢落在50到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情形。另外再来看一下国道二号，这是目前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内侧车道小货车翻侧翻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耶。好，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应该还在处理当中。国二路段的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行车速度现在也降下来了，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向79.3公里关西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回堵，还有在国三的北向115到110.7公里西滨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国三北向99.2公里快到宝山则是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掉落哦。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谢伟玲，放逐爱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青春放送中，一起聚焦在呢这一群非常厉害有创新而且呢有动手能力的孩子们身上。这个呢是一群非常优秀的新竹县的青年学子，他们是参加2026好这个 IEYI 哦，这个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选拔赛，凭借着非常扎实的科技素养跟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众多的参赛队伍当中呢脱颖而出，抱回了一面金牌、两面银牌跟4项佳作的好成绩哦。好，手动呢帮这一些很优秀的孩子们拍一下手。好，那这个县长杨文科呢也是特别来表扬这次获奖的是有新湖国小、石新国小、东新国中跟斯利康奈尔中小学，总共4所学校的7支队伍，而且呢在这一次荣获金牌的新湖国小队伍还即将在7月份要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赛啦。那其实呢这个发明展其实就是呢要来找到生活当中

当中一些痛点，然后呢主要然后呢努力的来去想办法去解决它。好，那所以其实呢也是让孩子呢有训练更多敏锐观察的能力，然后呢也运用科学动手解决生活的问题。所以新竹县的孩子们呢也是展现了满满创新跟研发的能量。好，那也希望呢未来哦在一些教育资源部分呢、能够持续的来投入培育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呢在这些领域来发光发热，持续的展现创新的实力。那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一些呢获得肯定的作品又是哪一些，好、是怎么样子非常优秀特别的之处是在哪里。那这个呢第一名的哦是荣获全国金牌顶尖的作品，是由新湖国小团队来投入社会照护领域所研发的一个叫做多功能穿衣物辅助器。他会想说穿衣服为什么需要辅助呢？这其实是有兼具高度实用性跟生活美学的哦。好，这个作品的发想呢其实是为了让长辈跟孕妇这些族群在不方便弯腰的情况之下，好，但是呢能够顺利的穿裤子啊或者是穿袜子。诶，真的确实哦，因为呢比如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就会想象不到说为什么裤子没有办法自己穿，为什么袜子没有办法自己穿。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要弯下身呐、对于长辈来说呢真的是很容易会摔倒或是等等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孕妇他就一个肚子在这边他都没有办法弯腰了，也是没有办法呢来穿袜子啊之类的。其实对他们生活当中来说呢就是一个急需解决，希望呢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的一个痛点。那这一次这个多功能穿衣物辅助器呢其实就帮了大忙。另外在银奖牌的方面，实心国小团队呢则是以便利生活为出发点设计了一个叫做代办事项记录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很多事情都等着要做，好，那就是呢重新升级了一下，好，就是代办事项的一些记录的方式，好，来做出了这个代办事项的记录器。另外呢新湖国小则是呢凭借着花开富贵花瓣智能水壶再夺下了一面银牌，好，也是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哦，花瓣智能水壶。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自动脱袜器啊多功能水壶啊好等等哦，那这个是由新湖国小的另外几个团队好来这个交出的作品。还有呢康奈尔国民中小学则是有个叫做药丸扭蛋机，好，是展现贴心的社会照护了思维。好，另外呢还有东兴国中则是透过了睡前刷牙提醒器。好，那有些人呢可能尤其是小朋友可能会不记得就是说睡前刷牙的重要性，那这个提醒器呢也许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赛事呢可以看到小孩子在或者说这些青少年在观察日常生活当中痛点的时候是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技巧什么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了解而且呢发现之后要怎么样子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也是这个比赛非常看重的。那当然也是非常恭喜然后这一些获奖的团队非常的优秀。那其中呢新湖国小的队伍也是要代表台湾来参加世界赛，好，希望大家都给予他们一些加油跟鼓励，希望让他们呢都能够有优秀的表现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棉花糖的歌声陪你做梦。有的时候呢梦想也可以做得很大，好，那也可以呢来到了世界的舞台上哦。

来自于这是棉花糖的歌声，陪你做梦。那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自己的梦想好相遇，持续呢一起稳稳的往前走。那也祝福这一些好学子们呢，好比赛啊都能够有自己梦想中的好成绩，好好的来发挥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到。这是最新路况资讯汇整。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依旧还是非常的多，最塞的是内地到中立转接一，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其余的路段呢大概都落在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另外在国一南向 62.4 中立前还有65公里平镇系统前这两处的出口匝道，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的话呢，请记得要提前来变换好、这边的提前来变换啊、这边的这个车道、才不会呢好、这个被挤到下不了交流道。那这边呢的拥塞路段现在啊、是已经看到了，是在国一南下的 50.5 公里，过桃园先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那应该是这一起事故的原因，所以造成哦这个有一些拥塞的状况。好，这个呢是先前过桃园路段的拥塞哦。那现在这个路段其实也是慢慢在疏解当中啦，先前是从在机场系统桃园就开始塞了，现在呢大概是落在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比较多，后续再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现在拥塞状况好了不少，时速大概是6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则是落在45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国三有掉落物哦，这是在南向120公里竹南路段，提醒大家小心。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舒米恩，我想做个梦。好，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啦。待会儿在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待会儿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荣，破晓的晓，容易的荣，我们微笑转圈圈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点过10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半，海伦陪伴大家到6点30分。好，5月27号星期三，好，希望大家呢今天也是非常顺利、开心、愉快哟。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大园出口内侧车道有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中山高南下圆山路段过后，中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好，目前呢在南下的新竹南寮、南下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是新竹路段比较车速缓慢的几个点。中山高的话，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也是比较慢，好，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当顺畅的哦。好，不过今天在这个中山高双向投奔到新竹路段有3个地方在施工哦。好，所以呢这个目前这里北上的部分车速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

好，因为爱情来自王菲还有陈奕迅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呢，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警界一件美事啊，这是一个好人好事。好，如果我们在看警匪片哦，你会不会希望这个正义的一方，就是我们的警车呢，能够开得很快，然后很快速的把坏人抓到，对不对？可是呢，这个车子有时候就是会折旧哈。那比如说像我们新竹县呢，每年都会有很多的车子，比如说巡逻车哈、警备车都需要汰换。好，那为了确保第一线的员警在执勤的时候的安全，还有提升勤务的效能，好，那县政府呢，这个包括我们警察局哈，也是持续的盘点哈，我们在这个基层哈这边的一个巡逻车辆的需求，好，那也积极的来争取各界的资源，好，就是希望呢能够一直维持着我们的巡逻的车辆呢是比较新的哈，不要太老旧。好，那大家在新竹很知名的哈，我们的胡董事长，也就是启德机械起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胡汉炎董事长。好，那他其实一直就是很热心公益嘛哈，那常常听到他在捐车子，对不对？那这一次呢，又是麻烦他了哈啊，因为呢，他就是在他其实，在宝山和竹北都有房子了哈，他的公司就是企业做的事业做的很大。好，那他这一次呢是跟我们这个国龙营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国华董事长共同来捐赠两辆全新的巡逻车给竹北分局的三名派出所，好，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个地方的治安工作哈，展现企业回馈社会、关怀公共安全的精神。好，那胡汉炎董事长呢，非常了解这个警察勤务的现况哦，因为他目前是我们这个警友会竹东办事处的副主任。那黄国华董事长呢，就是我们新竹县警友会竹北办事处的主任。那两个人都是长期热心公益，非常持续的来关注啊这个地方警政还有治安的议题，也是积极的投入警民合作的事务。好，这一次呢，共同的来捐赠巡逻车，真的是成就一番美事，对不对？好，因为呢，一开始是我们胡董事长要捐，好，他就想说，哎，公益同行，善念共好，如果有更多就更好，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就是有两台全新的巡逻车给我们竹北分局咯。好，那今天有一个捐车的仪式哦，好，也是非常的简单隆重。好，那就是要感谢这个地方企业对我们新竹县警政工作的支持跟肯定。那当然，新的巡逻车正式投入勤务之后，一定能够有效的提升警察机动应变跟打击犯罪的能量。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警民合作的机制。好，警民合作哈，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有时候真是出钱出力哈。像是很多协勤民力呢，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已经是退休人士，可是就愿意来就说当这个义警啊、义交啊，哈，就是巡逻地方，这些其实都要花费很多的心力，所以呢，真的非常令人敬佩。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

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警民之间的好事，警民合作的最佳典范，就是启德机械起重工程还有国龙营造工程，这是我们新竹县的地方企业捐赠竹北分局两部警用的巡逻车，崭新的巡逻车。好，那我们的三民派出所的所长呢，也是说哎呀，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这个地方的企业，优质企业携手为地方这个治安尽一份心力。好，那当然他们都是就是说有钱人很多，但是有钱愿意付出，我们真的应该要就是掌声鼓励哟。

好，来自 Blackpink 所带来的 Do Do Do， 好，非常好听，很有气势哈。他啊，这个 Blackpink 呢是在全世界哈，这歌迷是相当相当的多啊。4:1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刚才呢在中山高

南向啊，圆山路段哈，小货车抛锚的部分呢，目前已经是 OK 了，好离场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在大圆出口内侧车道小货车侧翻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啊还是车速比较慢的，目前是50公里左右。在中山高桃园中立哈，目前这边有一段车速也是比较慢，目前是50公里左右。那在这个中立过后的平镇路段哈，这边也是车速60哈，稍微有一点点慢。西滨呢，目前是都还蛮顺畅的哈，只有在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哈，还有新竹市南寮南下的部分车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山高北上在投份到新竹系统，因为有三个地方在施工，所以目前北上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另外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是我们国道三号南下 87.2 公里，好，是有事故发生了。好，那待会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细节。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阿桃哥陈永桃所带来的客家歌曲《面颊红红，面个风风》。好，指的就是呢，这个脸红红的意思哈，脸颊红红的，好，有点害羞的意思。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 32.3 安坑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啊，是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好，请您要小心通过。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这车速慢的地方变多了。那在南下91公里的出口处则是要排队，相当拥塞。台61线在双向的新竹大庄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这是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中山高双向在头份到新竹，尤其是北上的部分，目前车速是更加缓慢了。好，那待会在音乐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2: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4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5: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

0: 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1: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调查，国人每四人就有一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3: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4: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六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三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六七八三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3: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好，这是来自陶丽萍的歌声《那时间》。4:40，中山高北上91.2公里过竹北路段，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啊，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在北上的话呢，车速又更加缓慢了。先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大园出口内侧车道小货车侧翻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在国道上哦，都还算顺畅了哈，就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比较不好走呢。好，是在中山高双向投份到新竹路段哈，北上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北上在108，好，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台61线双向在新竹大庄双向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会掉到50公里以下。中山高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好，这一段路的车速呢，目前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有点点慢哦。还有其他的路况的话，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刚才在中山高北上91.2公里竹北路段啊，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好，目前已经是排除，好，也恢复顺畅了。好，那接下来有一则生活讯息是跟我们的国道客运有关啊，这是国光客运因应机房搬迁跟网路架构的调整，导致资讯系统发生故障。网路订票还有这个 LINE 的线上订票功能目前是无法正常运作的。好，那国光客运发出公告，这个网路订票5月起暂停提供服务， LINE 呢则是开放账号， LINE OA 的系统也同时停止售票。好，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预计在6月底才能够完成修复。好，预计在6月底了哈，那也许会更快一点，也不一定。好，那这个每个月大概是有8万人次的旅客透过官网跟 LINE 的系统来购票。好，那这一次呢，这个系统故障哈，是因为在劳动节期间大楼停电进行好保养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因应这个售票系统需要24小时运作，所以安排机房搬迁，并且调整网络架构。没有想到呢，这个系统没有办法承受架构的异动太大，好，所以导致故障。好，这个问题因为相当的复杂哈，所以呢也有一个还有连锁反应，所以内部系统呢并还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过去也存在一些隐藏性的线路问题，那这次的搬迁当中也浮现了。好，所以大家想说啊，我为什么要那么久才会好呢？好，因为到六月哦，好，六月底哦才可能会完成修复哈。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好，这是国光客运今天的最新公告。好，那导致他们的资讯系统发生

故障呢，是因为本来就是要机房搬迁跟网络架构调整，结果没想到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故障哦。这个是网络订票，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常用网络订票，对不对？好，网络订票是停止服务了，那赖的账号的部分呢，也是同时停止售票，预计在六月底前哦，才可以恢复正常。好，继续送上一个很可爱的歌，来自魏如萱所带来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0: 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潘越云所带来的歌声《纯情千村忙》，4:59。好，在中山高北上25.1，台北交流道这边，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哈，影响到外侧路肩。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公里，这是8里2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停放。中山高南下65公里这边，好，这是中立路段，目前出口要排队。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双向竹北湖口呢，也开始车多了。另外就是中山高双向在投份到新竹系统，目前车速呢大概是50公里左右，施工点呢还是有3个地方哦。另外在这个北上110.6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来准备5点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110.6 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5.1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 9.6 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巴黎2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 15.1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欣赏的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要再一次提醒您，中山高北上25.1台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4公里，8里2，好，这边是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了。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110.6，好，据报是有事故，这是头份路段。那双向在头份到新竹系统啊，这个刚才施工的地方，好，现在已经是离场了。不过目前双向在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还是只有这个50公里左右的车速。好，那在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开始车子变多了哈。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但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另外在中山高，好，这是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哇，开始啊，车子也是比较多了，车速比较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就是大园到大竹哈，目前这里也是只有3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好，那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变慢了，北上62.7出口要排队。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呢，就麻烦朋友们来通报咯，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原住民的一个讯息哈，这是我们今天。

要讲到的是尖石乡秀峦村。好，那我们要讲到的是秀峦国小今年是创校100周年哦。好，那县政府教育局就表示了哈，这个秀峦国小呢，从109年开始，逐年改善教学环境以及充实教学，一共完成了大约有3000万元的环境改善经费。那今年的话呢，也是协助啊，争取到这个国教署288万元，要改善我们偏乡地区师生住宿的环境，打造良好友善的住宿品质。好，因为呢，这个风景很好哈，那住宿的部分、硬体的部分也要稍微加强一下。好，秀峦国小呢，在我们尖石乡秀峦村学区涵盖了5大部落。好，这里呢算是极度偏远地区的山区原乡小学。好，那在民国14年初，好，就是叫做空隙翻同，哎呦，这个怎么讲呢？好，翻同教育所哈，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说到的环纳那个翻呐、啊、哈，翻同教育所，民国36年呢改为新竹县秀峦国民学校，民国57年后呢就改制成为新竹县尖石乡秀峦国民小学。好，那就是到现在就是100年啦。好，100年来一共经历了19任的校长。那目前学校呢有10班65人，幼儿园2班20人，全校好合计是85位学生。那学校内呢设有乐活运动站，还有社区共读站，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广学校社区化，透过实地设施好跟这个课程结合。把学校带进部落的同时呢，也把部落文化带入学校。

然后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在平地的小学，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变化了哈。那山上的孩子呢，一样也是哦。好，比如说他们对于比如说我们新竹县哈，推动孩子们要学母语，对不对？好，那我们山上的孩子一样也是哦。好，那秀兰国小推动泰雅文化课程，营造传统原民文化为主的这个校园氛围，多年来呢一直来修正哈，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定课程，多元化的活动。除了这个泰雅传统文化课程以这个舞蹈课程之外呢，秀兰国小的田径队哈非常具有代表性哦，我看过他们的学校，哇，好多好多的奖牌跟奖杯奖座哈，因为呢这个连续多年在各项赛事中都是得到非常好的成绩。那秀兰国小的小朋友们也是展现了健康的体魄跟强健的韧性，体育团队的成绩呢就是说在秀兰国小发展的历程中呢，每一次几乎就是年年得奖哈，只要出场就得奖了。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秀峦国小，坚持乡秀峦国小今年是百年校庆。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几民之间，我是海伦。关心治安和交通的听众朋友一定有感受到，最近呢全国警方特别加强防治施用毒品后驾车危害交通安全这个勤务。好，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好，我们邀请到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黄世杰分队长，好，一起来做今天这个主题的宣导。好，请分队长来告诉我们新竹县警方防治施用毒品后驾车危害交通安全这个勤务。
1: 配合警政署修正取缔一次适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及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全面提升毒驾安全执法强度。未来原警如发现驾驶人有适用毒品征候，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唾液检测，原警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发外，得依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全力防堵毒驾上路。
0: 为了全力防堵毒驾上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在五月份是不是加强了相关的勤务呢？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自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后驾车暨食用毒品后驾车专案勤务，并于115年5月22日动员117名警力，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噪音车12件、治安征候13件、无照驾驶3件及举发一般交通违规12件。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适用毒品征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0: 有关于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是去年全面上路的机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查获的绩效如何呢？
1: 自今年迄今，本局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
0: 那接下来呢，请分队长再跟我们说明一下警方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的检测。
1: 现行使用之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具相当可信度，可作为毒驾现行犯逮捕的重要依据。根据新修正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注意力不集中、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疑似使用毒品情形，或车内查获疑似毒品、吸食器具等物品时，将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快筛检测，如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除依法举发、吊扣驾照及移至保管车辆外，并得依法

0: 逮捕，带返驻地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后续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1: 我相信呢，大家都非常重视啊，就是说疲劳驾驶很危险，酒驾更是零容忍，全面防堵毒驾上路哈、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警方会怎么做呢？
0: 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能力以及注意力，极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拥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结合巡逻、路检及各项专案勤务，加强查缉毒驾行为，对于涉犯毒驾案件亦将依法严正就办，绝不宽待，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防治施用毒品后驾车危害交通安全这个主题。好，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黄世杰分队长特别在节目中和大家说明。

好，这是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哇这列扣刷》，其实讲的就是呢，好，我们的警察，好，就是人民的靠山哈。好，有什么问题呢？找警察就对啦。好，5:2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还是

一样哦，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慢，目前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91公里出口，要排队。南下的部分呢，从新竹开始哈，那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好，那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北上在110.6的头份路段，那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来到这个中山高双向在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好，目前这边也是相当的拥塞，北上57公里出口要排队。好，那中坜路段的北上62.4出口也是很拥塞的。好，那下班的车潮涌现喽，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好，注意车前状况，还要发挥耐心哦。音乐过后呢，我们来关心5分钟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三湾两地近日接连发生毒驾案件，其中一起造成行人重伤。头份警分局持续加强查缉，全力遏止毒驾歪风。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指出，本月25号晚间，苗栗县三湾乡124乙线三公里处发生一起行人遭撞的交通事故，肇事的林姓机车骑士经尿液检测呈毒品阳性，检察官讯后认定他涉犯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致重伤罪，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另外26号下午，头份所警网在头份市区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神情怪异，上前拦查时57岁犯性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沿途逆向闯红灯，最后仍遭拦停。原警当场起出各类毒品，依法举发危险驾车、毒驾等多项违规，合计开罚新台币16万500元。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3: 警方拦停后当场在其随身包包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粉末与烟弹等毒品。
2: 头份警分局统计，今年起到5月26号为止，辖内共查获88件毒驾案件。分局长郭义龙表示，将持续强力扫荡，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从115年10月起，新竹县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1000点，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县民受惠。许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5: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十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4: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为了推广普及化运动，彰化县政府举办体育嘉年华会，归大六大项目，着重团队默契与全员参与，不仅锻炼体能，更是品格与团队精神的表现。黄俊伟报道。
6: 115年彰化县体育嘉年华会共来自全县109所学校，超过3000名学生及200位队职员热情参与。王惠美县长表示，不论是考验默契的毛毛虫竞跑，需要同心协力的团体跳绳，或是展现凝聚力的拔河和大队接力，

0: 力都必须依赖队友间的彼此信任、互助合作才能达成。信义会谢典林议长也特别到场，以礼券奖励表现卓越的学校。
1: 小孩那在田中国小就读啊，那也是羽毛球队，那他这次也来参加这个体育嘉年华的大队接力，就特地来给我的外甥，然后来加油，也顺便然后准备了30个500块的红包来鼓励这个各个小朋友。
0: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体育嘉年华会兼具趣味性和挑战性，考验学生的默契合作精神，让孩子在欢乐竞赛当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并且感受运动的乐趣。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晚起锋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现在台北晴天36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晴天33度，台南、宜兰、台东晴天30度，高雄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好，来自徐怀钰的歌声《失恋布丁》好，如果是很伤心的话，就是还吃得下布丁应该还可以了哈。这布丁是甜的嘛，所以可以稍微均衡一下啦。好，失恋布丁，有点淡�淡的忧伤。5:40，国道3号北上53.5，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173大雅到大雅系统，内侧车道也有事故，目前回堵了1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181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车子相当多。国道3号南下106.4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大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51.5三鹰路段，路间呢则是有小货车冒烟停了下来。中山高南下25.7西武高架过环北路段，这是中间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53.5的莺歌系统路段过后，这是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好，来自山下达郎的歌声 Loveland Island。

好，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就下班回家的路上哈，别忘了其实晚餐呢，虽然说不要吃太多也是要记得要均衡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山西族啊，真的从老的到小的，很多人都是人手一机，很多这个用眼过度的朋友都知道说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好，那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人体其实没有办法自行合成这个叶黄素哈，必须要靠吃来补充。好，叶黄素在哪里呢？它存在在这个菠菜、青椒、绿花椰、芥蓝这种深色的蔬菜当中。好，那叶黄素呢是属于脂溶性的，脂肪的脂。好，所以呢建议吃蔬菜的时候可以加入油脂，或者是不要单吃就对了，随餐一起吃，吸收率会更好。好，那适合哪些人呢？就是我们像这个一直滑手机的人，长时间工作滑手机天天滑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护眼的营养素。那事实上它还不止护眼，对于营养的补给还有滋补的部分来讲是蛮加分的。同时呢，或许你也能够感受到叶黄素能够养颜美容，维持青春美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菠菜、青椒、绿花椰、芥蓝嘛，这些其实都是蛮健康的菜。好，那叶黄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生理机能，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的入睡，拥有更好的休息的品质。好，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四个族群一定要多多的补充叶黄素。首先就是刚才讲到的设计师、工程师、学生这种三 C 族，长时间必须盯着手机或电脑荧幕的人。好，对于这个营养素的消耗是比较快的，所以要补充。另外就是中高龄的族群，随着年龄增长后呢，身体的机能、营养吸收率都会下降。好，所以呢，别忘了要补充。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平常蔬菜吃的比较少，而且很挑食，好，比如说外食族啦，或者是偏食的小朋友，好，太忙碌的上班族，就比较难从这个食物当中来摄取足够的叶黄素。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参考一下了，好，就是说经过医师的同意或药师的一些参考建议，可以另外的来摄取叶黄素。那另外如果是孕妇或者是准备要怀孕的这个妇女同胞，那事实上呢叶黄素的营养素的需求也是会增加的。好，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均衡饮食了，有时候可能会吃的比较不健康，但是别忘了，这个蔬菜水果还是要多吃一点。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

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住在心里面》。国道三号南下 19.2 福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这个路段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好，在中山高北上181下南屯匝道往环中。

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06.4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好，是一个大纸箱。国道三号北上51.5三鹰路段路间有小货车冒烟停了下来。

里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在好头份路段，好，这是南下110.4出口拥塞。那南下在好，就是头份路段，好，目前就是车子比较多喽。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人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这是来自金瑞瑶所带来的歌声《新之旅》哈，新的旅行。时间6:06，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哈，应该很多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9.2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多。好，国道三号北上5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好，这是在南下的 95.4 出口拥塞，北上则是91公里这边，下去也是要排队的。湖口路段这是北上 83.8 出口，非常拥塞。台61线在新竹路段这是南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好，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
1: 咦，现在几点了？
2: Sorry， 我忘了带表。
1: 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车。

0: 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呢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新闻。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新竹市区目前的车流呢还算平顺，然后没有民众报案说哪里特别用塞，但是一样会有几条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经国路、公道路还有东大路段，这四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些的。好，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院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这几个路口呢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呢，目前也是有一些车潮了，往北城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
1: 是，
2: 好，那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关东路跟新庄路口，那第二处呢是在经国桥上，第三处呢是在延平路跟中心路一段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在本月哈5月的24日晚上的1点多哈，那有一名温姓男子呢驾驶小客车搭载两人哈，沿着明湖路就是我们的清朝往市区方向直行了。在本市的东区明湖路跟食品路口呢，跟沿着我们食品路哦，就是西大路往南大路方向直行的营业大客车发生碰撞，那致使这个小客车呢失控了，撞进全家便利商店内，有造成店内的财务损失。那温南等三人呢受伤送医，均无生命危险哦。那本局获报迅速到场财政，双方驾驶呢酒测跟毒测均呈阴性的反应哦，那全案后续将依规来办理哦，那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呢，行经路口呢应减速慢行，遵守号志，以为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1: 好，这没有酒驾，但是就是撞进人家的哈这个店面哈，所以呢，这个路口有时候啊，真的就是请大家就是看到路口就是先减速慢行，然后不管有没有车有没有人，好，请你一定要先减速哦。好，那在新竹路段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是我们省道台68线东向4.6公里啊，因为进行伸缩缝施工啊，所以是有交管的。那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29号，也就是星期五，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省道台68线东向4.6公里要办理伸缩缝维修的作业，预雨顺延。好，那针对施工路段的话是有交管的，请大家提早改道了哈，或者是说减速慢行，同时呢也要看一下哈这个指标的部分，好，是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这是我们这个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新闻稿，好，这是5月27号到29号，省道台68线东向4.6公里有伸缩缝的施工，所以是有交管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 Shakin Stevens 所带来的 Because I Love You。6:22，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尤其是新竹到竹北北上的路段，好，目前车速是相当缓慢，南下 95.4 出口拥塞，北上91公里，好，也是下匝道要排队的。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那在中山高中立内坜路段呢，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哦，车子是非常多的。

好，来自安心雅的歌声 Chillesting 亲乐，好，这是一个 chill 还有 relax， 好，这个 合在一起的一个英文单字啦。好，6:26，气象署呢，在这个6点左右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会影响到7点左右，好，有短延时强降雨，好，还有九级以上的强阵风，好，这是在连江县的东引乡，还有连就是沿海的警戒地区，还有路上警戒，都是在连江县的东引。好，那明天的天气也是有一点点变化哈，就是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的降雨。好，那白天的时候呢，大台北还有南部好都是有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过后呢，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就是一个哇，这是不下雨就很热，但是下雨哈，但是很热就是感觉像夏天了哦。好，那很多地方呢还是车多不好走，好，再一次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节目最后呢安排的歌声是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 Mojito。如果想喝酒轻松一下是可以，但是别忘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我们要明天再见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还有通报路况，非常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十八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五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景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五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二、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3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3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4: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

0: 其实陈坤仁说，
1: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0: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 39.8 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尺地区也有 39.6 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点53分测得 38.3 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 37.6 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 35.1 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5: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0000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0000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0000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6: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7: 那你这边
6: 整个设计上完全，
7: 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6: 不，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5: 施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经理的报道。
8: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

0: 违例，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怡凯说：“
1: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
2: 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 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4: 市警局长方阳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制印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 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琳的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成阳说：“
7: 其中一名犯嫌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捕。”
4: 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依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 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8: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
0: 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

0: 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27.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187.5到187.6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的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的 T17 跟 T18 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李以晨的报道。
3: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4: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Isn't that right?
3: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民主合作论坛时强调，台湾位处在印太枢纽，不仅是对抗威权主义的前线，也是民主韧性的重要实验场，未来将依循赖清德总统价值外交的策略，与全球民主友盟来共同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5: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在台北展开，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出席并发表谈话。林佳龙指出，自己刚从捷克回来，在布拉格举办的全球安全论坛发表演讲，聚焦台湾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过程中的战略角色。本次论坛重点则在于如何强化我们的民主伙伴关系，相信未来能建立更紧密、更有意义的合作。
6: 台湾 has had a unique journey. Today, it serves as an indispensable hub connecting democratic partner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ot merely a bystander in this region.Taiwan is an active, vital force endeavoring to maintain

0: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1: 林佳龙也强调，台海和平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全球当务之急。台湾生产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已等同国家安全。台湾也已准备好与民主友盟合作，确保新兴科技用于人类自由，而不是作为威权扩张的工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判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了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4岁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警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2: 而在桃园，桃园地检署就侦办了江姓男子从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的案件，近期侦结。检方认为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两年前因为04、03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被列入红单建筑的花莲市富义精华大楼6栋的建物，今天动工开拆，工期是6个月，工程经费1.19亿元，全部由中央来支应。张涵的报道。
6: 富义精华结合式住宅6栋，共152户，建物为地上15层、地下2层。04、03地震以及后续余震，造成部分大楼2楼以下钢筋变形，无法居住。内政部国土署署长蔡长展27号出席破园典礼时表示，原评估只拆除 A 栋为楼，但因为6栋建物地下室以及结构设计相连，经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全部拆除，将从中间栋由上而下逐层拆除。考量周边多为屋龄30年以上建物，针对屋况不理想的房屋加强防护，周边292户则提供临时安置，
7: 临近的这些民众去做一些安置，就是先搬迁。所以这个1.25亿的预算里面也包含这些民众的一个搬迁费用，以及相关的一个现有邻房的一个保护措施。
6: 拆除以外，内政部补助600多万元，协助花莲县政府成立都市更新辅导团。富义精华已经在去年成立更新会，据了解住户对于原地重建有共识，以目前新建房屋时程，推测都更等方案推动，最快也要3年。
7: 都更围绕以及一般建筑的更新，这个路途还非常漫长。那整个政府要未来在这个地方投入补助我们花莲民众的部分，大约还有总共加起来是13亿左右。

0: 有，那这个希望我们能够赶快来进行。
1: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从今年的10月起，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功能会升级，每个月补助的点数也加码到1000点，使用的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多功能的用途，预计有近10万名的县民受惠。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敬老爱心卡针对县内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及身障朋友推出福利有感升级。新竹县长姚文科说，
4: 我想经过我们内部的检讨跟我们财政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负担，所以我们特别推出来。那其中的预计是在10月份上路是长照的交通车，我想这个对于一些失能者来讲，这个帮助非常大。因为住在乡下，你可以利用这样的点数，然后去预约这个坐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这全台湾我们是首创的。
3: 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表示，敬老卡及爱心卡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运动中心扩大到长照交通车、挂号费、农会、药局等，使用于长照交通车预计10月上路，农会、药局和挂号费则预计在11月底上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而在明年的1月开始，屏东县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健保费补助的政策，只要涉及在屏东县满一年，综合所得税在 5% 以下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每个月补助健保费826元，预估有17万名长辈受惠。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长周春米宣布，从116年1月份开始推动长者健保费补助政策，预估受惠人数大约是17万人。他表示，中央照顾孩子，地方照顾长辈，希望能够降低长辈跟中壮年家庭负担。
6: 中央政府决定了，孩子他们来顾，然后呢，地方来顾长辈，提升。那在县府这边准结开支之下，还有这个中央的支持之下，我想我们明年应该就可以来负担我们屏东县65岁以上长者的健保费。
5: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县府的财政，周春敏说，目前屏东县已经没有负债，即使面对财划法调整的冲击，各局处仍然透过准结开支稳健的推动建设与福利政策，让县府有更充裕的空间照顾乡亲。周春敏强调，高龄社会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责任，县府会持续守护长辈与照顾长者，让屏东成为真正宜居安心的希望城市。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K-SPAR 演唱会本周六就要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登场，活动当天世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邀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世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 R17 世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世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世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7: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10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会场附近的 U-Bike 站点也配合活动，5月30号上午7点到隔天凌晨1点暂停营运，包括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大门、世运大道、捷运世运站1号出口和世运主场馆等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的高温，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到封面影响，容易。

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而马祖跟金门则是要留意这个低云，还有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地区。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坜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

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今夜的十点哦。啊，你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哈，哦，台中今麦是32度，台中30度，高雄31度，嘉义30度，啊，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后龙今麦30度，新竹30度，上热是伫台北33.6度。今年呢，要到34度啊！啊，嘉南即马32度，啊，宜兰即马29度，花莲30度，台东即马嘛差不多是29度左右。即马上热的所在，其实伫新北甲台北吼，拢超过33度啦。咱台中即马差不多是32度左右。但是32度甲33度根本都是同款热，那无风的时阵哦，真的是真热吼。好，即马伫空气的品质部分吼，咱西半部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呢。啊，伫个南投测站，甲伫个彰化县西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啊，其他的所在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啊，那伫落凤尾部分，即马伫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8到21公里，潭子到松竹呢，目前是有拥塞的状况哦。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目前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啊。那这个施工呢，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慢一点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咯。

0: 这是来自秋风泽所演唱的，叫做《会找到我》。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加克伯后给啊，阿林娃呢，都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18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松竹是拥塞的。那原本台74线东向19.2公里哦，往雾峰潭子到松竹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感谢感谢。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哦，目前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速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也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现在的诈骗呢，已经不是以前那一种什么恭喜中奖请汇款而已哦，包含了呢有这个 AI 换脸啊、声位影片啊、跨境机房啊、虚拟货币洗钱等等案件呢层出不穷。根据统计呢，民众遇到诈骗三大管道分别是电话 59.9%， 社群网站呢是 54.5%， 简讯是 52.5%。换句话说，手机里每一个会响、会跳的通知，会突然冒出红点点的地方呢，都可能被诈骗集团呢拿来使用哦。那与其呢每天被陌生来电呢吓到啊，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不如有一些防诈的这个资讯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最怕的就是很会演的 AI 换脸视讯诈骗，那趋势科技的 AI 防诈达人会是可以多看一眼的选项。他的招牌能力就是能在视讯直播当下侦测到 AI 换脸变造，并且呢这个时常跳出警示，也就是说呢，荧幕那张好像很熟的脸其实是合成出来的，他会提醒你说呢，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他同时提供了 APP 跟 LINE 官方账号两种，也跟刑事局165合作超过10年。2025年5月还启动了全民防诈守护站哦，同步更新涉诈资料。那新功能呢，诈骗预警雷达结合了 AI 预测跟165联防，把官方情报跟 AI 判断叠在一起哦。那再来就是 Who's Call， 这个大家应该手机里面早就有了哈。这个全球用户超过了1亿的 Who's Call 呢，拥有完整的诈骗号码的这个号码库，把165资料加上海量的这个用户回报。

好的整合在一起，陌生来电一响就先告诉你这支号码有没有可疑。那我们如果你用 iOS 就是苹果的话，还有即时来电辨识 Plus 哦。那它的成绩呢也蛮有感，因为 Who's Call 的2025年防诈报告显示，台湾电话加简讯诈骗事变量呢年减37%，降幅是亚洲第一。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哎，平常被陌生号码打来打扰很烦哦。如果能先把可疑的号码挡在外面呢，这样烦呢是可以少一点点哦。那所幸呢，所有的工具最后的靠山其实都是警政署官方反诈专线165，它是24小时免费的哈。疑似被诈骗的时候呢，可以协助通知银行冻结诈骗账户，也有165全民防骗网的网站跟 LINE 官方账号，随时都可以查证。那这个说真的，这是完全呢都不用付费，真正在关键时刻帮你踩刹车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呢，说真的啦，工具哦再强也都只是辅助啦，真正的防线还是那句老话，只要牵扯到什么汇款、解除分歧、提供验证码，你就先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然后再打165去询问一下，这可以帮助自己呢不要这么快进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陷阱里面啊。因为人越急的时候啊，就会越慌张，越慌张的时候呢，就越容易啊，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受到诈骗哈。所以最重要是要让自己冷静下来，165是您的防线啊。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 so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哦，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棒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棒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棒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3: 观光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另外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

是在东向哦，18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松竹也是比较不好走。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这个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那至于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呢会比较慢一些哦。好，预告一下，待会晚上的8点钟，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检测作业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待会避开内侧跟外侧车道啊，刚刚从中间车道可以走吼。这是在台七十六线待会晚上8点钟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隧道检测作业，那这个作业从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那因为国道3号哦，北上的239到238.4公里哦。这个接近民间有施工的状况，而且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接近民间的路肩这里在进行边坡施工。好，就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这段时间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也是在这个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封闭哦。这个北上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跟侧车道汇入匝道都是封闭，所以这要请大家改道。那南下是封闭台61线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哦。那这个南下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呢是维持 OK 正常的。这个施工要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Hot Like Chili。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8到21公里哦，就是呢在潭子到松竹呢是比较不好走。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外侧有掉落物。那台76线呢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今天晚间的8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钟，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检测作业哦。那此外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这个礼拜五之前呢是封闭北上的台61线105公里的后龙交道北上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这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南下呢是封闭104到南下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道汇出匝道。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道汇入匝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哦，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那这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慢一些。

0: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1: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2: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3: 是
2: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1: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5: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4: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6: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

0: 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镇工程司黄玉纯说，
1: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0: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5: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4: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5: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4: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5: 这个我研究一下。
4: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5: 这个可能要
4: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5: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4: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5: 什么？那怎么行呢？
4: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6: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马上请太原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9: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有比较多一些，那主要呢会有三个封闭的施工。那第一个呢，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主线来进行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另外呢，在国一的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也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封闭的位置呢是会从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以及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那这三个方向的匝道呢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

0: 号的民间交流道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入口。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
1: 王田，
0: 那
1: 那个王田的施工是几点开始？
0: 王田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然后到早上6点。
1: 好的。
0: 对，然后呢，其他的施工的部分呢，今天在国一南向的147.7到150.6，在三义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标线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133到140这个路段呢，从苗栗到铜锣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同样是标线施工。那封闭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50到140这个路段，从三义到铜锣路段呢，今天也是会封闭内二车道，那同样是进行标线的施工。
1: 这是
0: 那
1: 北
0: 施
1: 上
0: 工时
1: 吗？
0: 间，是北上的。
1: 好。
0: 对，然后呢，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79到180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这边是会进行市政路的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三南向的129到145这个路段呢，会进行标线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一段的施工它会分别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以及外侧两个车道。那这个施工它是会内外侧轮流来施作的，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标牌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147.4到14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然后这边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221.8到224.3，在中心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就是以上的这一些。那如果有经过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就是现场的牌面指示。那也记得注意，就是前方的车况，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最后也再提醒一下呢，如果夜间行车呢有觉得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也请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行驶，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
1: 好的，
0: 祝您
1: 那
0: 行车平安，
1: 好的，请问一
0: 谢
1: 下，
0: 谢。
1: 太原那个
0: 是，
1: 民间是双向，是入口还是出口封闭？
0: 双向的入口，
1: 入口哈，晚上9点到明天
0: 对，
1: 早上6点嘛哈。
0: 对，是的，
1: 好，谢谢太原，谢谢，拜
0: 好，谢
1: 拜。
0: 谢，拜拜。
1: 哦，这真的哈，每次到这个时间呢，真是考验我的那个速记能力，尤其是。这里连续2天的晚上哦，那个施工路段就特别的多。其实用讲的比较快，你拿起笔来写写看，那真的是哦，挨个天，挨个下，挨个北上，挨个国道3号、国道一号。我这样一直练习下去，应该比较那个可以练笔哈、哦，笔速啦哈、哦，可以练笔速。尤其现在人提笔的比较少哈、哦，大部分呢都已经在那个电脑上作业了。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速度比较慢。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速度较慢，较不好行。另外呢，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8到21公里哦，就是呢往雾峰、潭子到松竹呢，这个拥塞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 关系统外侧车道掉落物公务段已经前往，那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检测作业，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凌晨5点开始。那在双向105公里台61线的后龙关海大桥呢，南北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是封

封闭台61线啊，这个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北上主线，还有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那南下是封闭这个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呢，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目前都是 OK 正常的哈。那因为施工点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哈，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有时候夜间呢，它不见得有施工人员，但是就是有一些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也请您特别留意喽。

这是林九丹跟黄飞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古佩信》。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八雄路段，即马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了。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哈，目前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待会晚上8点，国道3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好，待晚上8点，国道3号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会这个轮流施工哈。它是内侧跟中内侧一次，然后做完以后再变成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这样的施工方法。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这个是在往南投八卦山隧道晚上的8点，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进行检测作业。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要提醒朋友留意的就是呢，因为双向105公里后龙管海大桥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北上呢，在105公里后龙角道以北主线跟侧车道个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南下呢是在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角道汇出匝道呢是封闭的哈，这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哈，就是要配合改道了哈。如果你走的是北上车道的话，整个主线车道呢是封闭的啊。如果是南下的话呢，主线车道是 OK 哈，但是侧车道还有汇出匝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新阿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灯笑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要提醒大家车速较慢的所在，就是新竹路段，差不多是95到93公里，这些车速差不多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哦，但是咧八点的时阵开始在南下路段哦，129到140五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大概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作业呢，也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还有在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哦，东行线的27.4公里到32.4公里哦，那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是双向的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北上呢是封闭后龙交道主线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哦，都是封闭的。那南下呢是封闭南下的104到 105.3 公里，后龙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道汇入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哦。那这个封闭呢一直要进行到5月29号，就是礼拜五下午的，应该说是晚上的8点。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

0: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2: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2: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2: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3: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3: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徐太在报的是空中给言，我是阿燕那神燕，不会怕所谓台中民有个 AM 十点。目前内国道三号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开始进场了哦。那特别提醒一下哦。今天呢在晚上的10点，双向162公里呢到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啦齁。也就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哦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是整个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那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89公里王田入口呢往大渡方向双向入口哦是这个封闭的。还有

呢，乌日进入王田教道的南下入口也都会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所以呢，这个王田的入口呢，只剩下呢乌日北上可以走之外呢，这个入口呢，几乎都是这个封闭在进行施工后，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道三号就是待会这个晚上的9点钟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双向237公里哦，也就是在民间教道入口施工封闭哈、哦。这个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施工封闭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所以今天有三个这个需要改道行驶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还没开始，这个晚上的9点是民间双向入口。然后10点呢是这个160公里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还有王田从大渡方向进入的路口，还有乌日呢南下进入的汇入这个要进国道一号的入口都是封闭的状况哈、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76线呢，特别提醒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呢是轮流封闭进行检测的作业哦。

这是来自 Madison Bee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Angel Wings。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南下129到145公里哦，这是在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坡路面施工。晚上9点钟哦，双向在民间叫道入口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哦，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段时间，请您改道。那至于呢，国道一号部分哈，晚上的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就会整个封闭进行施工哈。这个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内侧，应该说是整个呢都是会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双向189公里王田入口由大渡汇入国道一号，还有这个是双向哦，都是封闭施工。然后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道一号也会进行施工。那所以这个王田入口就只剩下北上乌日汇入王田是正常的，其他呢都是会进行施工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了哈，避开这个施工路段，时间还没到，晚上10点钟才开始进行。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九四点五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七点钟到十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现在国道三号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已经开始进行施工咯。那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坡路面的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钟开始，在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会施工封闭，所以呢，要晚上9点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国道一号在晚上的10点钟哦，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一样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双向汇入国道一号是封闭的，还有乌日南下，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道一号也是施工封闭，所以呢，等到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只剩下乌日北上汇入国道一号的入口是 OK， 其他都会封闭起来施工，所以这个也是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这是呢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外侧车道会轮流进行施工，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向105公里哦，后龙观海大桥都有施工进行哦，北上是封闭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以北主线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南下是封闭104公里到南下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

交流道汇出匝道哦，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的这个汇入匝道呢，目前是 OK， 可以正常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好的，这个到了80岁呢，还有20颗牙齿，这是有助于健康老化哦。药师跟医师今天携手宣导221刷牙原则。什么是221呢？每天刷牙两次，然后呢每次至少2分钟，使用 1000ppm 以上的含氟牙膏来降低蛀牙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221。卫生福利部哦，近年在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的8020计划。什么是80？80就是80岁以上，还有20颗以上的自然牙。哦，还有我刚刚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就赶快来算一下自己有几颗。可是有一点我比较不懂的就是啊，如果说啊我是有假牙，可是有2颗假牙，它是因为以前那种方式不是植牙，我是2颗没有牙齿，然后呢变成4颗变假牙。那请问啊，这样子我那2颗被比较磨比较小的，到底是不是自然牙？应该还是对不对？所以就我有点不知道，我就在算自己的牙齿哦，还好有超过20颗啦。我还有，如果没有，哦，我还不到80岁，如果没有20颗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检讨哦。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希望人到80岁还有20颗的自然牙，那这样就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活品质，提升营养吸收，甚至于降低死亡率。哎，那目前台湾哦，65岁以上的长者的自然牙平均是19.77颗哦，所以我们还差世界这个卫生组织希望的20颗还少，而且他是希望80岁，那我们调查是65岁以上的长者呢，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还要再加油哎。好，因为从2021年7月1号开始，一般牙膏都已经纳入化妆品管理哦，外包装必须标示全成分哦，所以提醒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确认氟离子的浓度是不是达到1000ppm 以上哦，才能比较有效的防蛀牙哦。那针对儿童有这个牙膏的用量呢，意思说就是像生米粒还有生豌豆为原则。也就是呢，3岁以下的儿童每次只需要生米粒大小，3岁以上建议就是生豌豆大小。哎，那都不大耶，生米粒是多小啊？就这样一点点而已。然后呢，生豌豆就再大一点点而已耶。所以意思说，只要那个用量正确哦，并且配合正确的刷牙习惯，就可以在安全范围内有效的防蛀牙。所以记得哦，221就是每天刷牙2次，这2次你可以早上跟晚上啊。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注重这个牙齿的保养哦，就是会每次吃完东西都刷牙。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每次吃完东西都有刷牙的话，我觉得80岁要20颗比较有可能。那第二个二呢，就是每次要刷2分钟，不要太着急。我这是在说给自己听的，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就刷刷刷刷刷刷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刷太大力。我同事都会阻止我，都说哦，你这样路卡这么大力。所以都会阻止我哈。那每次2分钟哈，这可能达得到，但是我自己就是要再力量小一点。那使用1000ppm 以上含氟的牙膏，希望借此呢，协助国人达成8020，80岁还是有20颗自然牙的健康同行。

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哦，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此外，国道三号哦，双向在待会晚上9点钟，民间入口会是工封闭哦，要麻烦待会驾驶朋友配合改道。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新竹市一名女骑士无视号志，连闯红灯，正在巡逻的员警见状，立刻鸣笛示意停车，女子却加速逃逸，员警立刻拦截并当场实施毒品快筛，确认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张玉云报道。
1: 旧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指出，青草湖派出所警员何孟谦、张永杰执行巡逻勤务，行经新竹市振兴路与南大路口时，发现一名女骑士竟然连续两次无视前方的红灯号志，公然超越停止线，强行通过，险象环生。面对警方鸣笛拦查，更充耳不闻，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其后，最终在振兴桥旁边成功拦截。盘查过程中，女子神情恍惚，语无伦次。旧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叶怡君说，
2: 有关本案系本分局员警巡逻途中发现该女子交通违规，予以拦查后发现其眼神涣散，表情有异，经施以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因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
1: 旧市警察局呼吁酒驾毒驾零容忍，警方将加强执法强度，以维护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三个月大的男婴因为呛奶失去呼吸心跳，彰化县消防局获报，第一时间以电话线上指导家属 CPR 抢救，后续救护人员抵达接受处置，最终顺利将男婴从鬼门关抢救回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119勤务中心电话询问家属，男婴疑似呛奶后失去反应，没有正常呼吸。119执勤员立即 DACPR 流程，指导家属执行婴儿异物梗塞急救处置，同时派遣分员救护车三分钟内赶赴现场。消防队员翁玄俊表示，回想这段抢救过程，心情还是相当激动。没有家属在第一时间给予心肺复苏术，男婴的存活率可能大大降低。
4: 特别的感触是说，因为即将要当人父了，那也是我刚下来飞鱼分队的第一个小额的 OCA 案件，那对我来说是，这是心里，包含到现在休假，心里还是想着这个小朋友的恢复状况。
3: 消防队员翁玄俊今年一月才投入消防工作，过去曾经在海巡署服务六年，并且晋升上尉。最近妻子怀孕，即将成为父亲的他，面对年幼男婴命危，更深刻感受到家属焦急无助的心情。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北区有一民众发现一名女子穿着睡衣坐在路中央，担心发生危险，立即报警处理。第二警分局获报之后，迅速派员到场关心，并协助通知家属带往反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北区英才路与博馆一街口有女子疑似情绪不稳，坐在路中央。文正派出所员警到场后，发现35岁李姓女子正在斑马线上行走，并沿着博馆一街往住家方向移动，现场并未阻碍交通，也没有发现自伤或伤人情形。员警随即上前关心，李姓女子表示不需要协助，后续自行到超商骑楼休息。警方同步访查周边民众，现场并无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也无民众提出告诉。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警方已当场联系家属，将该女子带返住处，并提醒家属持续关心其身心状况，并联系医疗处置机制咨询专线，由专业医师协助评估，尚无强制送医必要，后续将由相关单位持续予以关怀协助。
5: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需要协助人士，可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介入协助，共同维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晚上受到封面的影响，容易呢有短时强降雨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哦，新竹是29度，后龙29度，台中30度，田。

0: 中29度，日月潭23度，而在古坑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向前行。
0: FM 94.5晴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云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咖喱安全向前行。阿金茂的国道三号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它会先内侧跟中内侧施工完以后，然后再施工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那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国道三号晚间的9点钟，双向237公里，民间驾道入口呢会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的这个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道一号双向，还有乌日南下汇入国道一号，都是会封闭施工。那到时候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只剩下乌日方向要汇入王田。北上的汇入口是 OK 的，其他都会因为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呢，在晚上10点钟，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进行施工哦。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哦。至于台76线，目前在东向27公里到32公里哦，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外侧呢，轮流封闭施工，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中市的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哦，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呢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

这是来自谭雅蔡健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善良的我们》。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129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施工，它是两两啦，内侧跟中内侧这样一组，然后外侧跟中外侧一组会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在双向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哦，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哦。晚上9点的时候，今晚也不会要够载六分钟。那国道一号呢，在双向哦，晚间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请您改道。那国道一号双向189公里，也是晚上10点开始，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道一号双向都是施工封闭。那乌日南下汇入国道一号的王田入口呢，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都会进行封闭的哦。那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进行检测作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关海大桥哦，北上路段呢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跟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是封闭的，南下呢是在104到105.3公里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以及南下这个是施工的哦，所以是封闭的。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哦。好的，麻烦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冈，当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冈哦。来听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人去楼空》。

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人去楼空》，就是如果你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啊，然后不管你是主办方还是参加的人，参加的人可能比较没感觉，就主办方发现哇人山人海啊，哇这样真的很棒，等到那个活动结束以后呢，就看到啊，人都没去啊，那种落寞感哦，又可能是你去参加一个活动，你就觉得很高兴啊。可是回来的时候，当自己一个人，就想说，哇，啊哪被哪哪哪哪哈，那种人去楼空的落寞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接或南下137.7公里，

铜锣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交道之前，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要请您留意喽。那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封闭哦，一个是在双向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全线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都方向汇入也是施工封闭，从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道一号王田交道这边也是封闭的，所以等到晚上10点钟，那明天早上6点钟，只剩下乌日方向汇入王田北上匝道是 OK 的，其他都是会进行封闭哦。那现在目前国道三号哦，就是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的作业。台76线呢，在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隧道的检测作业。啊，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关海大桥双向都有施工封闭，北上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哦，这个是会封闭的。那至于国道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5公里的主线车道还有后龙交道汇入匝道呢，都是 OK 正常可以通行的。那此外，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内侧跟中内侧跟中间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来自陈庸所演唱的《怎么还不爱》。国道一号南下139.7公里，铜锣前路肩自小客车帮忙，没有警告标示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作业在进行哦。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2: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1: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

0: 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七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1: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0: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2: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呢加下暗的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呢，就是在南下139公里哦，这是铜锣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50到140公里，三一道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上的133公里到北上140公里哦，苗栗到铜锣的这个应该说是北上140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到苗栗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47.7公里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一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哦。那晚上10点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晚上10点呢，在189公里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道一号，以及由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道一号王田入口，都是会进行施工封闭，是在晚上的10点。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驾道入口施工封闭哦，双向都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29公里哦到145公里的后龙到通霄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南下221.8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刨铺路面的作业。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就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在进行检测作业啊，这个作业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那在台61线双向105公里哦，后龙观海大桥的施工呢，北上是封闭了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那南下是封闭的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哦，这都是施工封闭的。那至于在南下的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目前是 OK 的哦，是正

常可以通行的。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至于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魏辉妮所演唱的《你你你你你总共四个你》。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新国，新国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在白天的时候，明天的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中国的话，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的情况。各地的温度上来说的话，夜晚清晨，气温都还是可以来到25到28度。到了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花都纵谷以及东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7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晚上之后，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所以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要留意这个晚上之后的天气上变化，并且适时的携带雨具备哦。那另外的话，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马祖以及金门，今天还是会有容易出现低云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所以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金国。那中部明天晚上也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吗？
0: 主要是大概是入夜之后会有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不过主要还是以北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为主。
1: 了解，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 147.7 公里到 150.6 公里，同路道三义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的150到140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40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待会晚上10点，在双向160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施工，请您改道。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肚方向汇入国道一号的双向入口，以及乌日方向汇入国道一号王田南下的匝道入口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剩下乌日方向北上哦，上这个王田入口是 OK 的。那不然待会晚上10点，其余的这个三个汇入入口呢都是会进行封闭的。好，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1.8公里到224.3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神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哦，就是呢在后龙观海大桥呢，这个北上后龙交流道主线车道、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南下是在104到南下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这里是封闭。至于在南下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呢汇入的这个匝道呢，目前呢都是正常，而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

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轮回》。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爱请所有听众朋友注意的啊，就是南下 147.7 公里到南下的 150.6 公里，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150到140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北上在140到133公里的铜锣道苗苗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晚上10点，双向189公里王田入口，你从大渡双向要汇入王田入口，都是会在晚上10点进行施工。还有乌日方向要进入王田往南入口呢，也是封闭的，好，都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进行封闭。那目前国道三号则是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呢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 221.8 公里到 224.3 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铺路面作业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省道台76线东向八

华山隧道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内侧外侧呢，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检测的作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关海大桥呢，这个双向都有施工，北上是封闭10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还有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呢，都是封闭施工。那南下呢，是在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呢，也是在进行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哦，所以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岗五楼后内的查理波金贡哦。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达尔文步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

0: 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1: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实际上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0: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3: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4: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5: 比较立即用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4: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明天晚上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8: 空中奇缘，
9: 照亮每个夜。
10: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在147.7公里到150.6公里，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在北上路段就是150公里到140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待会再过22分钟，就晚上的10点钟哦，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全线封闭哦，所以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了。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那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道一号，以及乌日南下汇入国道一号王田南下入口呢，待会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会进行封闭哦。那目前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那国道三号南下129公里到145公里后龙道通宵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1.8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哦，就是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在进行检测作业，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关海大桥北上是封闭，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以及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的匝道哦，这是呢施工封闭的状况，一直要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才会撤除，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咯。

0: 这是来自 Automatic Kitten 所演唱的 The Tide is High。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 147.7 公里大概 50.6 公里的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0公里到北上140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待会在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双向的王田入口哦，由大肚双向会入国道一号呢，也是在晚上的10点钟会封闭。那乌日南下会入国道一号王田入口哦，南下哦，乌日方向会入也是一样会进行施工的状况哈。那所以晚上10点钟就只剩下乌日呢，北上汇入这个王田入口是 OK 的，其他的三个入口呢，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进行封闭。那目前呢，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双向的民间交道入口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 221.8 公里到 224.3 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路段哦， 147.4 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铺施工。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的后龙观海大桥北上呢，是在这个后龙交道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南下是封闭104到 105.3 公里的后龙侧车道还有后龙交道汇出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那这个施工封闭要到5月29号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才会撤除，所以这段时间呢，都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呢，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呢，台湾好手呢戚佑人今天在男单首轮以直落二击败地主选手郑嘉恒，顺利闯过头关，接下来将跟

法国名将波波夫要争取八强资格。帮助台湾男团打进汤优杯羽球团体赛八强，世界排名第18的戚佑仁日前在泰国公开赛首轮吞败，因此上个礼拜经过短暂休息之后，这次重新出发前往参加新加坡公开赛，首轮就对上了地主选手郑嘉恒。所幸呢，根据过去的对战记录，戚佑仁手上握有4胜0败的绝对优势。那这场比赛开打，戚佑仁就以7-2的状态呢一直领先，虽然技术暂停之后陷入不稳，一度遭到对手扳平。不过呢，戚佑仁凭借着丰富的经验，把握机会连续得分，顺利扩大分差。就算被化解掉4个局点，还是以21-19先持得点。带着优势的戚佑仁在第二局完全发挥宰制力哦，开局就取得8-2，遥遥领先，甚至于技术暂停之后又持续扩大领先幅度。即便错失了2个赛末点，但中场戚佑仁依旧以20-15抢下胜利。下一轮要面对第四种子的法国名将波波夫，要寻求挤进男单八强的机会。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左手重炮林俊逸今天在新加坡羽球公开赛以21-13、13-21、19-21遭到香港的李卓耀逆转首轮止步。世界排名第8的林俊逸今年在国际赛成绩蛮亮眼的，在印度公开赛、全英公开赛都摘下了男单冠军，他也确定9月将会首次代表台湾征战名古屋亚运。林俊逸在这个月初汤优杯出赛之后先暂停休息，5月20号呢跟这个女友呢完成登记结婚。那林俊逸这个礼拜重返赛场，首轮面对世界排名第23的香港好手李卓耀，过去两个人两度交手各拿一胜，但林俊逸今天在首局21-13先持得点，无奈第二局就陷入乱流，被李卓耀以21-13扳回一城。进入决胜局，林俊逸一度以5-7落后，但很快的找到了反击，率先拿下11分。技术暂停之后，两个人又在拉锯，但林俊逸主动失误偏多，陷入13-17落后，医疗暂停之后追回2分，他也顶住了压力扳成19平，可惜随后又回击出界，先让李卓耀收下赛末点，也无力延长战线，最终就以19-21落败。但好消息是，台湾女将林湘缇在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11-21、21-19、21-12呢逆转印度好手班索德，挺进了16强。世界排名第16名的林湘缇今年曾经在超级300系列瑞士羽球公开赛闯进4强，今天在新加坡首轮比赛遭遇到世界排名第46的班索德，过去林湘缇对上他吞下了1败。林湘缇今天在首局和对手战成7-7之后连丢6分，而他也无力逆转颓势，以11-21让出首局。第二局他上演了逆转秀，即便一度以10-16落后，但他一路狂追，在18-19之后连得3分，以21-19扳平战局，并挟着这一股气势在决胜局保持领先，收下逆转胜。而林湘缇晋级16强之后，将要碰上排名第8的泰国女将李美妙，但林湘缇呢对她真的是苦无突破之道，已经连续吞下对战5连败了。到底明天呢要力抗哦对战的首胜哦，希望林湘缇能成功。再看一下网球消息哦，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呢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合拍中国女将王星瑜呢，两个人女双首轮以6-4、6-1击败了澳洲的卡萨金娜跟哥伦比亚的欧索里奥组合，顺利抢过头冠晋级32强。被誉为百大女王的谢淑薇呢，生涯坐拥了9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其中曾经在2023年跟中国搭档王星瑜携手赢得法网的女双冠军，同时也是谢淑薇伤愈复出之后首座的大满贯金杯。这次海峡组合再度携手，期盼可以复制3年前夺冠的戏码。谢淑薇、王星瑜在首轮面对对手呢，这个首盘开打之后，双方开一眼的这个破发大战。

各自都没有办法守住前两局的发球局，让局面陷入焦灼。不过海峡组合关键第九局完成保发之后，接着如愿突破对手，以6-4先持得盘。带着优势的谢淑薇、王星云第二盘呢展现了绝佳的气势，开局就两度完成破发，手握5-1遥遥领先。中场海峡组合再以6-1顺利通过法网女双首轮的考验，接下来将要挑战种子组合地主美拉德诺维奇还有中国的郭涵宇的组合。另外台湾女双吴芳贤跟日本搭档呢这个穗姬惠利呢同样打出好表现，两个人名列女双第16种子。首轮面对罗马尼亚跟奥地利的组合呢，台日联军撑过了首盘乱流之后，以6-3抢下，接着更以6-0呢赏给对手 Bagel 呢强势的晋级第二轮。再关心一下棒球消息，效力于日本火腿台湾火球男孙义磊呢，台湾 Kim Sun 呢，今天在二军出赛，主投5.1局 IE 轰失掉三分，最终火腿二军以4-5不敌软体二军，孙义磊呢则是无关胜败。21岁的孙义磊去年成功升格支配下，在一军出赛过9场，成绩是0-2，有一次救援成功，4次中继成功，自责分率5.11，本季还没有上一军哦。孙义磊在二军对战软体银行，相隔13天再度登板，首局控球不稳，投出3次四坏保送，所幸他在满垒2出局的时候顺利解决洋炮道恩斯，力保不失分。孙义磊在第二局呢，在遭遇到危机，被敲出2支安打，形成一出局一二垒有人，他让这个对下一位打者呢击出双杀打化解危机，孙义磊局局被敲安，4局下半靠着双杀安全下庄。而队友呢吉田贤吾5局上半敲出左外野阳春炮打破僵局，但是孙义磊下个半局也掉分了，火腿呢打线第6局再追回2分，取得3-1领先。不过孙义磊6局下半投出触身球之后，被软体银行中外野野手这个大权周呢击出了右外野2分炮，软体银行追到3-3平手哦。这时候孙义磊投出3振就被换下场，孙义磊总计5.1局投101颗球，被敲出7支安打，失掉3分，包含1发全垒打，另外有4次3振、5次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55公里，自责分率来到 2.61。而软银二军靠着左外野手呢，石中颂呢，9局下半的再见高飞牺牲打，中场5-4逆转击败了火腿二军。

而另外呢，美国职棒小联盟运动家队台湾投手林维恩今天在2A先发六局，因为一发两分炮造成伤害，加上呢这个队友呢被玩疯，让他吞败哦。这是运动家2A投手林维恩今天对上亚利桑那响尾蛇2A，开赛投出六上六下之后，第三局因为触身球让对手上垒，第四局则是连续两个四坏保送，但都成功守住没有失分。第五局再投出三上三下，但是第六局呢，两出局遇到状况，林维恩先被路易斯敲出第一支安打，随后又被潘尼亚呢敲出一发全垒打，瞬间掉两分，但很快回稳抓下出局数哦。那林维恩呢，最终84颗球投完六局，被敲出两支安打失两分，另外呢有4次三振，两次四坏保送，一次触身，赛后自责分率2.03。那因为球队以0-2遭到完封，吞下本季的首败。而效力于旧金山巨人队的杨念希在新人联盟先发出赛呢，对上科罗拉多洛基队，四局被敲出两支安打，另外有2次四坏，4次三振，让对手无法串联攻势，没有失分，帮助球队1-0获胜。赛后自责分率呢是3.38。关心一下美国职篮 NBA 西区冠军第五战呢，回到主场奥克拉荷马雷霆呢，今天在主将亚历山大32分优异表现，最终以127-114击败马刺，在系列赛3胜入手哦，距离重返总冠军赛只有1胜之差。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47.7 公里到 150.6 公里哦，这是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北上呢150公里到140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施工。北上140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待会呢晚上10点钟马上哦，再过四分钟之后，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请您改道。双向189公里王田入口从大渡方向汇入国道一号，双向呢都是封闭，然后乌日南下汇入王田入口也是封闭的哦。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施工。国道三号双向呢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内侧跟中内侧外侧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南下221.8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47.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台六席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施工哦，北上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侧车道跟后龙角道汇出匝道都是封闭的。台76线东向27.4公里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做检测作业，这个施工要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好的，待会呢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钟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整整国一的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 53.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 53.8 到 51.1 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65.9 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 10.7 到 10.9 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六月份了，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五月播给大家听。好了，上线喽！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啦。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点26分，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也有大肚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

0: 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玩法，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Isn't that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6: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

0: 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
1: 将立即送医。
0: 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4: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3: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3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1: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蓝洋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蓝洋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7: 那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蓝洋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6: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蓝洋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蓝洋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蓝洋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哦。

0: Please,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11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能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7: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3北上

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再麻烦你改道喽。国道5号南下5.5到7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国5南下雪穗呢，内线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刚听到歌来自文蔚如，叫你是猪。11:37，接下来蔡佩璇，我就是喜欢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哈。林口1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速度偏慢哦。国一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来自高吾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奥运会整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我一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

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

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边还有大湾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 13.5 公里过南港路间有泡泡车停放，还有国三北上 44.3 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 53.8 到 51.1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 65.9 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将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ontrol T Damp Heart。多想能够再收藏谁最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正明天啊，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署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12:5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 等一下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3英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5: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呵呵，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洗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

后站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喽。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啊，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霄啊，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啊，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霄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哦，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森马西港宽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

还有花莲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这个机车坐垫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是一个大闷锅必须要让空调跑个一两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啊。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5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虽然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哈，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哦，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5月底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啊。

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哈，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两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两个，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哈，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啊，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啊，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啊，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啊，但小心哈啊，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茹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小心哦，是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3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0。

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赖慧如，这条歌看到光的日子。

来自黄新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2: 你上一身马爱冠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妈，我是老师啦。
2: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0: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8: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9: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0: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叫做《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寂寞》。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啊，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啊，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那你如果说呢，你还是习惯零这个零柜报税的朋友呢，提醒你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不过呢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再进行查询哦剩下不到几天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了。到五月底了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五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暂时这个5月前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长者朋友你除了要在这个经过体检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啊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是比较愉快啦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媒合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这个集注意力集

中立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啦哈。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这个讲解一些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啊。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啊，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啊，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洽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点34分、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这个学期发现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像最近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现在五月底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我们汤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梁静茹迷路。

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3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1: 我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

0: 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

0: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让我画大家。爸爸，
9: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景广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在的舞伴啊，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啊，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他是洪荣宏。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伴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啊、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啊、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型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啊、入口匝道哈、啊，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今天白天啊，这个还是会有

高温。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午过后，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锋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啊、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这个刚刚哈，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测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要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哦，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做伙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那我当时又堂哥听的时阵，你知道你听到几台啦？哦，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也当天的外虾啦哈。来，咱空中好兄弟陪伴，4:12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淡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啊，前脚板就在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圣卿、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哈，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哈，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这一首，哦，你的眼睛陪麦连起，版的阿龙跟苏有荣这位好唱的歌曲，可爱不花。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穗在南下内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喝干，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俺哥厉害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Ozone 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一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一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一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

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是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哈，不是用水洗，是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啊。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哈，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哈，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啊。并不是说泡澡不泡，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啊。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啊。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哈，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哈。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哈。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非常的奇特。我但是在日本啊哈，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五分喽，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温度偏高哈，大台北南部还有花东纵

哦，这严艺格 Jay Sean 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就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亭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欸、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欸、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
0: 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对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
0: 嗯、
2: 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嗯、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2: 嗯、
0: 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嗯、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毕流分析师。
0: 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了、
2: 嗯、
0: 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
2: 啊、
0: 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2: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
2: 嗯、
0: 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2: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
2: 嗯、
0: 对不对？哦，
2: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2: 然后帮你去出庭，

0: 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1: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齁，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齁，他可能去报案。
0: 对。
1: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0: 没错。
1: 有的人越想越气，
0: 对。
1: 回家睡不着，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1: 哎，
0: 然后当然啦，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1: 了，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0: 对，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80万的这个民众呢，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1: 他出现一个名词，币流师。
0: 对。
1: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0: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1: 的流向，是不是
0: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1: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0: 对，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
1: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叫高级币流师，
0: 对，高级币流分析师。对，
1: 哇。
0: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1: 告诉他这个金牛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
0: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1: 啊。
0: 对，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
1: 啊，
0: 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转出去，
1: 还把那个金流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相关资料都给他这样。
0: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在博弈网站里，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1: 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0: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者，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我给你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1: 这个集团。这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0: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1: 对
0: 对，
1: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0: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
1: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0: 对，
1: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0: 对了。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1: 稳赢的，就
0: 对
1: 了，
0: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
1: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0: 对
1: 了。
0: 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1: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
0: 对，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1: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0: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他又去

0: 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青沙娱乐城博弈这样子。对，
1: 哇，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0: 对啊，
1: 这种连环片真的也 是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都被骗了，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
0: 对不对
1: ，然后就问一下，
0: 问 AI、
1: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是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0: 对，
1: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0: 没有那么简单，
1: 他要他更多的钱。
0: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1: 所以他后来就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0: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然后他去地震，
1: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0: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1: 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0: 啊？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
1: 好人，
0: 遇到的贵人，
1: 善心人。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是
0: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
1: 对，
0: 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事，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1: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0: 对，
1: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
0: 对，
1: 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
0: 是
1: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0: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 做一个调查研究，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1: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
0: 原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所以去冒险尝试。
1: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0: 了。对，
1: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齁。
0: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1: 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0: 是的，
1: 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

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0: 6:31了，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哦，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是马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0到6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2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0到6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0到6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6到18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6到18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18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0到2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清元宝国宝但65岁过世，缴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波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季共和国，台湾有些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热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

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哦、真的是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哦、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哦、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哦，但是讲到瓜类哈、哦，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哦，在细章是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哦，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哦，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哦，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哦，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哦。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哦，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哦。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它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以前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哈。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谢迪，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校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好，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哈。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哦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然后说6月3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那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那也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吼，把这个背后金呢，祝大家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早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45.2到45.1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晴光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8号，星期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或者呢，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警网的 APP， 或上警网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喽。

中哦，慢慢要飞到平流层去了。那早班机呢，在这个大概7:45左右的时候，会进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8:10呢，进入交通尖峰期了，我们会跟新竹县政府的这个交通警察大队哦来联。

所以今天会提供一些医疗啊保健相关的一些资讯。好，那大概到九点半过后呢，这个早班机就慢慢下降了因为十点呢我们要平安抵达降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欢迎锁定。

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炎热，对不对？外头呢这里头呛呀呀。恩兰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还是清晨的关系，所以呢天刚刚亮就没有那么热，但是呢大概真的过了不要说十点，九点过后就已经很可怕了，对不对？我们来先关心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今天呢这个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那金门及马祖呢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的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间呢，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低云或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请多加留意。讲了这么一大段好，帮大家 summarize 一下，帮大家这个用白话一点的方式，这个是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天气概况了哈。意思是说呢，今天还是跟昨天、前天一样差不多的天气，就是非常的炎热哈。那个。零星非常零星的这个短暂的降雨哦，在集中在这个沿海还有山区，但是呢今天晚间开始还有明天哦，这个锋面就来了，所以呢要严防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哈，也就是说今天晚间开始就稍微变天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那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呢这个今天上午一直到明天晚上像是绿岛、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和澎湖县都有这个平均六级以上的这个风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特别是我们这个桃园市啊、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还有台中市这些地方都是有发布这个黄色灯号的一个强风特报。那黄色灯号呢就是说在户外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强风造成路树或者是没有这个稳固啊没有固定住的这些建筑物或一些物品可能会因为这个强风的关系脱落或是掉落这个是黄色灯号要警戒的。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户外你的房子外面有一些要加强牢固的东西请把它绑好啊或是固定住。那行车的时候也稍微留意了，有时候侧风比较强。

昨天讲到说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呢它已经生成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现在的位置在清晨的时候呢，大概是在鹅銮鼻东南方205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那预估呢下礼拜一会是这个强密台风外围影响台湾比较影响的时间，那大概是它的外围呢 会有这个东北风而带进的水汽，所以呢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会容易有短暂雨，这个强密影响的。那到下礼拜二呢其实它就远离了，所以预估呢到时候水汽就会减少，到时候呢这个 北海岸北部山区呢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呢又恢复到多云时晴的天气。然后呢下礼拜三到礼拜六整个呢西南季风进入了南海。

台湾的气温呢是一天会比一天高哦，哈，这个部分，但是午后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这个大概是台风所带来的影响，还有下周的一个天气预报。再来回到今天的这个各地的温度预测哦，今天北部地区呢低温27度，高温上看37度，降雨几率10%-20%。中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0%。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0%-10%。至于东部地区呢，低温26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0%-30%。外岛地区低温26度，高温31度、啊、感觉外岛地区的天气比较舒适一点了。26度-31度，降雨几率30%。至于在空气品质部分哦，今天呢环境风场依旧是西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清晨和夜间呢西半部地区容易有这个污染物的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北部桃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及宜兰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

好，听完了这个气象资讯哦，我们稍微来关心一下路况。现在在这个中山高说北上哦，头份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往生动物哦，躺平在这里。这是中山高北上的头份匝道，这里有往生动物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其他呢，因为现在还算蛮早的哈，所以呢，这个路况看起来没有太多，但是呢，车速有些地方是稍微已经有点放慢了哈，像是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这个从桃园呢到中立服务区，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哈，这里啊整个就变得蛮慢的，大概就二三十哦，是现在这个新车比较大的瓶颈点。还有呢，现在说在中山高南下 70.2 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杨梅路段了哈，中山高哦，杨梅高架段，所以是五羊高架，在五羊高架呢要汇入中山高这个地方哈，说有一部故障车，有部故障车哦，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面哦，那这个地方因为要从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中山高了哦，那据报它是抛锚在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哈，比较靠五羊高架这边，可这边已经要汇流下来中山高了嘛哈，所以要特别小心。这是这个五羊高架 70.2 公里啊，杨梅段这里啊有故障车，那这边现在也是塞车了哈。好，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哦，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然后呢这边说哈，这个国道一号哈南下 ,113.4 公里过了头份路段之后要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呢，行车的瓶颈点从桃园开始哈，从桃园到林口一直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继续往北走啊，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哈，一直到三重这里时速就掉到了二三十，而且过了三重之后要接这个建高这一段哈，很可怕，已经定点了，这一段的时速不到二十，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啊，我们看往东的方向呢，现在从大竹一直接国一这里时速六七十，同样的时速呢还有这个从大南要接国三哦，往东的方向在国二机场支线。至于往西来讲呢，

从这个中山高走过来，这个国二接国二到大园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也是稍微慢一点。还有国三在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呢，现在看到桃竹路段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都很顺畅好走，都非常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国三北日高这个比较塞车的瓶颈点，一直要到这个北上过了三鹰路段之后，从三鹰到树林土城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最慢的呢北日高来讲大概就是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一段，现在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是邰正宵的歌曲《童心未泯》。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现在呢说在中山高哦，南下呢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哦，是在这个哦是北上哦，中山高北上62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中立路段哦，刚过了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这里哦，北上呢62公里的地方在中山高哦，所以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进来，但还不晓得详细的状况哦，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啊，什么车子啊，然后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啊，哈，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北上哦，因为呢，在这个62的地方哈，指标62公里的地方有事故，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北上现在呢，大概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有点回堵哦，北上呢从这个平镇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50。那至于南下的部分呢，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桃园呢一直到内坜路段哦，时速也是40，过了内坜之后就比较慢了，过了内坜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哦，时速呢大概就不到40。好，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这个本来说呢五羊高架这里哦有一部这个故障车，那现在也接到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可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中山高这里的杨梅路段呢，现在时速也是只有20-30。好，还有呢就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竹北竹科哦，还有中山高北上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都现在看起来是60-70的车速。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预报哦，这个天气状况。那今天呢，跟昨天、前天都还是蛮类似的，非常的高温炎热哈。那我们看到，其实不止我们人类哈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其实动物也是真的蛮难受的，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就是生命的健康状况哈。在国外呢，就有研究人员发现哦，澳洲的无尾熊啊，只要呢超过气温27度，气温超过27度呢，就会成为它这个慢性的一个致命的杀手哈，这个温度就成为它致命的原因哈，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发现说，无尾熊哦，它虽然生活在澳洲的丛林里面哦，而且呢，它其实是会躲这个高温、躲炎热的地方哦，它会钻到这个树丛里面去。但是呢，因为这几年来讲哦，气温不断的飙升哈，所以哦，就发现说，如果连续7天平均高温呢都达到27度以上的话哈，无尾熊呢，死亡的几率呢就会明显的上升，会上升至少1.5倍到3.5倍哦，哈，这个部分哦，那何况现在常常都不只是27度哈，常常甚至都30好几度了，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哦，就发现说，这个他们发现这些脱水的无尾熊啊，生病的无尾熊啊，就大大的增加，哦，真伤脑筋，对不对？这个天气哦。真的不止人类受不了，动物也要受不了了。好，待会儿呢半点我们就来听新闻咯。那在听新闻之前，再来听这首歌曲，杨宗宪的《卖唔卖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阵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

0: 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十八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0,000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3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时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6: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1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5: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做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哦，有一部机车误闯了，在南下的59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就是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大概在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之间，大概是在 59.6 公里的地方，不过它会继续往前骑嘛，所以呢，就是它现在详细的位置应该就是在那个中立段这里，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个机车不小心误闯了，已经通报了，已经通报了。那这段呢，本来就已经是塞车的瓶颈点了，看到从内坜到中立这里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这个部分，那有机车误闯呢，大家就小心行驶。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其实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呢，这段也大概是不超过40的一个车速，大家也是要多加留意。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从中立开始哦，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要接国一的地方呢，会掉到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这是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那国一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这一段稍微有所提升，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又大概回到40-50的一个车速哦，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还有呢，在这个国一哦，现在说呢，南下 113.4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头份路段，路面上有散落物，大家也要小心闪避了。至于北上来讲哦，北上的国一呢 ,110.4 公里的地方哦，也是头份路段这里说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那国一北上啊，稍早啊，这个在62公里的地方啊，过了中立啊，本来呢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这是国一北上，大概过了中立之后，稍早事故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国一北上比较塞的路段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以及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一直到环北啊，还有到这个台北这一段呢，大概都是只有20-30的车速，算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至于在国二部分，国二机场直线呢，往东的方向哦，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大南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至于国二往西，机场支线往西呢，从这个国三，一直到国一这段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不过过了国一之后，从这个国一接到大竹，这一段，国二的部分大概

0: 度。所以 I want a minimum of, a minimum of 就是多少多少的最小值，是希望能够要什么呢？ 1,500 per month, per month 是每一个月的意思。那至于前面的1500块， OK, 那就是我希望1500块美金的月薪。OK, 通常来说在英文里面如果没有特别讲明，那个钱的符号都代表的是 dollar, 也就是所谓的 US dollars, 也就是美金。所以呢，诶，像这个呢在面谈的时候呢，哦，这个尤其在这个英美文化里面，其实他们都是还蛮直接的，他们希望要多少钱他们会提出来。但是你要小心，这一定是 negotiable, 绝对是可以谈的。哦，因为呢公司还有一定他们希望能够提供的这个薪水，那我们啊，求职的人也有求职的预期，所以您可以跟他说我希望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这个句子。 I want a minimum of $105,000 per month.
1: Well, okay,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for now. 好，所以这个面试人大概有个底啦，所以你求职者你要跟我讲一个薪水，那我心里面也有一个薪资。所以说好，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for now. For now, 我现在大概我需要的资讯就是这样子的。 We will be in touch. We will be in touch. In touch 不是我们两个摸来摸去哦，这样变办公室怎样骚扰了吗？所以我们要来保持联络，就是 in touch。你看你常跟别人 keep in touch, 就是 keep in contact, 那我们就继续保持联络吧。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好，谢谢你今天过来。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0: Thank you. 那么最后不要忘记了，那面谈完也要对你的面试官说声谢谢。好了，这个呢今天的面谈是关于薪水的，所以要记得了， a minimum of 是你想要的最小值了。那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
2: So, Mr. Wong, what do you expect if you join our company?
3: I'm sorry, but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Can you explain it again, please?
2: It's okay. Let me put it this way. How much do you want for your pay?
3: Oh, I want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
2: Well, okay.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for now. We will be in touch.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3: Thank you.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Pay,
1: 名词，薪资，薪水。
0: 2. Minimum,
1: 名词，最低限度。
0: 3. Per,
1: 介系词，每一个，每。
0: 4. Salary,
1: 名词，薪资，薪水。
0: 5. Be in touch,
1: 片语，再联络。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为您介绍重点是 a minimum of 什么 per month, per day, per person。 那么呢 a minimum 是表示最低的极限，那么也就是一个月你希望最少，或者是我们刚刚讲 per day 一天的最少是什么，或者是每一个人 perperson。 好，那么所以你就可以表达 a minimum of 后面加上你的数字或者是钱，再加上 per 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 A minimum of $20 per person.
1: A minimum of $20 per person,
0: 就一个人呢最少是20块。那再看下面的例子。 A minimum of 20 cars per day.
1: A minimum of 20 cars per day,
0: 就一天呢最少是20台车。那么再来呢跟你补充一下，既然我们刚学了 minimum 是最小值，那么 maximum 就是最大值。 Exercise 实战演练。 How much do you want for your salary?
1: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
0: 他说了，诶，那您想要薪水多少钱呢？我们今天学到薪水有 pay,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字 salary, 你的薪水想要多少呢？他说了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 我希望一个月至少有1500美金。好，今天呢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
1: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
0: 一个月呢我希望有1500块。记得了 minimum 是最小值，

0: 最大值呢就是 maximum，所以你希望一个月最少领到1500块，那你就说了 a minimum of $1,500 per month，一个月能够有1500块 per month 就是每个月。好，请记得每日10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1: 我是武昌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听完了这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内坜呢，时速呢都是二三十哦，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呢就更慢了，几乎要定点了。这段呢我们看到哦，时速呢大概都不到二十哦，中山高南下哦，等于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哦，一直要到这个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回升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车速哈。最塞的路段呢，就是从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一二这一段哈，时速呢大概都不到二十。那目前看起来这一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哈，没有看到说有什么事故啊或其他的一些状况。如果有看到别的我们没有报道的这些路况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相对来说哈，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了，要接这个国一哈，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里的五羊高架大概时速是二三十哈，这个部分。那其他呢五羊高架现在呢可以来多多利用。还有呢从这个从中山高的杨梅端开始哈，杨梅呢一直到湖口，湖口服务区这边一直到竹北，现在看起来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稍微放慢了哈，从竹北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南下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哦，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过了头份之后就要留意哦，现在说在 113.4 公里的地方过了头份有掉落物。还有呢过了竹南之后呢也有散落物在路面上，这是大概在中山高哦，不过这个是北上了，刚才头份那个是南下。北上呢大概120公里的地方在中山高上面说也有散落物哈。好，那北上呢行车的平行点大概是也是这个中坜这一段，从平镇呢一直到这个中坜转接二转接一这里时速大概是四五十。以及呢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也开始呢真的是比较缓慢的车速了，大概只有二三十，从桃园到林口。过了林口之后会稍微疏解一点点哈，从林口呢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可是呢到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开始哦，就一路哦非常的缓慢，大概不到二十的车速，一直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至于呢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行车瓶颈点是在这个国二往西，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园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国道三号来讲哦，现在看起来呢国三有好消息哦，在北上稍早跟大家说在新竹系统这一段 99.6 公里这里哦，本来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现在已经排解了，已经排解开来了，而且呢这个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车速哈，这是国三。还有呢稍早在国三北上 55.7 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莺歌系统前，本来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这个也是排除，也是排除。那国三现在看起来，整个稍微车行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就是在南下的这个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安坑，这边呢都是时速四五十。北二高呢

最塞的路段是北上，一直过了安坑之后到新店木栅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其他国三来讲呢，这个桃竹路段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目前看起来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好，有一起新进来的事故哦，说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在国一南下82.9公里的地方，这是湖口服务区之前，南下82.9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进来，那不晓得占用了哪一线车道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这边本来呢还有60-70的车速，现在看起来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哈，因为本来这个上班时间哈，中山高尤其是要到这个新竹啊、湖口啊这边的车潮就蛮多的，那现在中山高南下82.9的地方有事故，所以呢一定会影响到这边的一个车流。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陈淑萍的这首歌曲《看云》。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